0: 百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2: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北京时间的8:06，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3到4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6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7到1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

0: 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在鸟妈广场看鸟浪呢。
4: 我在北海团山国家海洋公园。
5: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6: 我在西炮台。
7: 我在盘龙山。
8: 我在望文山。
9: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10: 我在雄越泡温泉。
11: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12: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3: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3: 这里是可爱的营口，美丽的营口，幸福的营口。

0: 乘着爱的翅膀，我们和听众朋友相会在电波当中。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早上8:10锁定频率 FM95.1， 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今天呢，虽然是有点阴阴的天气，而且还会有降雨，但是呢，因为这个，气温非常的适宜，
1: 对，
0: 外出的时候感觉很凉爽，所以虽然今天阴天，但是我相信呢，大家的心情啊，会比头两天那种闷热的天气要好很多，是吧？
1: 闷热的时候就是会难免会有一点焦躁的感觉，那么在凉爽的天气呢，也希望各位能以一种闲适的心情哈，一种舒服的状态来度过一天。
0: 确实是挺凉的，早上一来了我就发现这一屋就现在不适合打空调，开窗就足以了，
1: 足够了。前两天的时候是挺热的，
0: 对对对。
1: 北京时间的8:11啊，我们还是来赶快为各位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早间呢，有听友提到了说渤海大街和清华路这块是挺堵的。现在呢，我们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的确能够关注到，现在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渤海大街新向东的方向，车辆呢在汉园小区这块呈现了一个红色拥挤的汇集。那么在清华路呢，主要是北向南，在奥林市场门前这块车辆也是非常的集中啊。现在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交汇路口以及清华路和这个中心街的交汇路口，两个路口呢都是呈现了相连的状态，方向是北向南。
0: 对，另外呢，能够看到在渤海大街大商新玛特门前的这个十字路口呢，现在就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处啊，现在呢是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特别是财富春天购物中心门前开始北向南啊，这条街现在是有一个黄色的缓行。还有就是学府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口，在电子文化商城门前这个路口呢，目前是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往盼盼路走，现在整条街呢是一个黄色的缓行。然后学府路从这个老红旗小学这个校区出来，就是红旗小学分校这个路口出来，然后北向南到电子文化商城，现在也是一段黄色的缓行。让我为你
1: 放声歌唱。今天早间哈，在城市的西部会有一些小小的堵点，出乎了我们以往的预料。比如说，除了刚才提到的渤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和清华路的交汇路口之外，现在渤海大街和镜湖西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这儿也是比较繁忙，

0: 压力呢依然是在渤海大街上。那镜湖西路呢，其实它也会有一个堵点，它的这个堵点的位置主要是镜湖西路和金牛山大街。同样是北向南的方向，在镜湖公园西门这一块，目前车辆也是一个比较忙碌的情况。那么在镜湖西园镜湖公园东侧这块哈，同样是北向南清华路。清华路呢，目前整体上来看吧，和攀枝花北街的这个交汇路口，以及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包括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通行的压力都是有一点的。建议各位呢，其实可以选择绕行一下，目前和清华路平行的启文路，整体来看通行效率都是很不错的，推荐给大家。
1: 嗯，另外呢，现在能够看到在东新路啊建设小学门前，现在南向北还是一个红色拥挤。另外呢，东新路和建设街的交汇口，就是在汇合小区门前，目前南向北也是红色拥挤。还有呢，东升路啊，东升路现在从大润发门前开始，南向北一直到百业购物中心这一带啊，这条街呢目前也都是拥挤加上缓行，所以今天早上市区东部啊通行也是有一点小小的压力。还有呢，现在在段坊路和太和北街的交汇口，欢欣店农贸市场门前，现在这里呢东向西还有南向北啊也是有一点小小的缓行。工农路现在看到全线都是一个绿色的畅通，所以目前工农路的通行效率是非常好的。
0: 工农路表现十分让人满意。那我们再来看看学府路和南湖公园这块，目前的通行效率比较一般，但是呢现在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跟八点钟之前相比哈，这通行的效率其实也是有所提升的。现在学府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学府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在保利香槟花园这块呈现了黄色缓行，在和富甲天下以及和南湖公园这儿，目前呢是主要以红色拥挤为主。通过了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之后，南向北的方向前方的学府路哈，通行的压力呢就是会更加加重一点儿。在南湖公寓附近这块，车辆呢呈现的是红色拥挤，还有一点点深红色的严重拥堵的迹象。今天早间呢，看来这个虽然天儿挺凉爽的，但是呢通行的效率在很多个主要的路口其实比较一般。
1: 嗯，
0: 那我们在路面上通行的时候，如果说啊您遇到了比较拥挤的情况，咱们呢也是要多一点耐心，千万千万不要焦躁。凉爽的天气，这个小微风一吹呢，希望能够抚平我们内心那种着急的焦虑的情绪。
1: 对，特别是天气预报也报了，这个今天傍晚前后呢可能还会有中到大雨，所以呢大家那个时候可能也正赶上晚高峰下班的时候，
0: 对
1: 啊，包括一些家长要接孩子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在雨中开车的时候就更加得注意安全了啊，一定要放慢车速，注意观察瞭望。另外呢说到这种天气啊还是非常清爽的，特别适合做一些户外的运动。
0: 对，
1: 说到一些运动呢，现在有一届体育赛事正在火热的开展，获得了很高的关注，
0: 那就是东北超。
1: 对，那么在这样一届东北超的赛事当中啊，咱们营口的球迷也不能缺席。由我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了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啊，两天一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是省心出行，原价448元，现在呢专属福利立减50元，也就是说仅需要398元，您就可以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
0: 活动的时间啊是从6月20号，当天呢是星期六，也是我们的端午节假期，场次呢就是大连主场对战沈阳，比赛的时间是在晚上的7点40分，比赛场地是在氛围感非常非常好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整体的费用刚才也提到了，原价是448元，现在呢我们专属的福利立减50元，只需要398元就可以了，但是呢名额是有限的，先到先得。
1: 嗯，那么这个两天一夜的观赛之旅啊，它这个费用包含哪些内容呢？你看啊，首先呢您可以得到一件印有营口两个字的文化衫，哎，我相信呢您穿上这个文化衫，然后坐在体育场，那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0: 对，
1: 人家一看这营口的球迷也来了啊。另外呢这里面还包含这个东北超的观赛门票，还有一晚上商务酒店住宿两人间，另外还有一顿正餐和一顿自助早餐， 以及来回

0: 往返的豪华大巴，还有森林动物园或者是老虎滩海洋公园的预定和简单的讲解，以及24小时的领队导游，还有传媒中心主持人，还有摄像也是亲情的陪同，就是我们传媒中心会有这个专业的主持人和摄像啊，全程的陪同大家啊一起观赛啊，一起在大连有这样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1: 总而言之吧，如果说哈您非常喜欢足球，或者是呢想要感受东北超的这个热烈火爆的氛围，其实呢参与这样的活动是非常的省心省时省力的，啥也不用您操心了，跟着去就可以了，都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对，也就是说呢，这398元，您既可以看球，然后呢还可以在大连玩两天。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吃住行啊，全都不用您操心，
1: 都为您考虑到了。
0: 这个纯纯去了就是享受，就是体验，其实这个真挺好的。有的时候
1: 不操心真是太好了。
0: 对呀、啊，因为有的时候，比方说咱自己去外地旅游都有这种体验。
1: 嗯，
0: 你还得做攻略，还得去找这个出行的线路，然后找酒店，然后到哪儿哪儿去。
1: 你不说别的吧，你到球场周围，你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停车位，你得不得转？
0: 对呀、啊，等你找着停车位了，比赛结束了，是吧？这非常有可能的。
1: 太难了。
0: 对。
1: 但如果说您跟随这个活动去，没有一点难处，
0: 对，
1: 就是轻松和开心。
0: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球也挺好的。6月20号啊，大连队主场对战沈阳啊，这个比赛本身就有很多看点，这两个城市之间有很多的看点，
1: 相信会很激烈。
0: 对，就是不管到不到现场吧，这个比赛我都会关注一下，特别是比赛场地啊，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啊，那现在也是全国都非常火爆的球场啊，不管是球场设计还是球场氛围都非常好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建议大家去体验一下啊。这个联系电话呢，报名热线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2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可能很多朋友啊会很习惯于在营口东站呢乘坐我们的高铁，但是呢最近营口东站站前广场启动了改造施工的这么一个项目，为此呢咱们需要了解一下那里目前的通行的情况有哪些变化。
1: 这个此次改造的范围呢是包含了送客通道，还有私家车接客通道，出租以及网约车的续车区，还有公交首发区。这个施工区域呢是临时封闭啊，各类的车辆呢请遵照现场的标识及工作人员的指引来绕行，请旅客提前规划行程，车辆减速慢行，依规通行啊，切勿闯入施工区，完工之后场地会恢复正常使用。
0: 那么为了优化营口东站站前的通行效率和通行环境，完善呢那里的设施，这个项目现在已经开始了，就是从2026年的6月2号一直到7月2号，施工的时间呢是为期一个月的时间。营口东站站前广场会实行施工改造。那如果说从6月2号现在，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2号这一段时间，会有去往营口东站那里的朋友们，咱们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时间，因为那里的车辆的通行呢会有一些变化，咱提前量打足一点，到那儿呢现场的观察以后，确保我们的出行计划不会受到很大影响。
1: 对，因为它站前广场在施工嘛，所以大家在规划时间的时候呢就得比平时打出点这个提前量出来，
0: 对，
1: 多规划一点时间。否则的话呢您按照原来的那

0: 个时间去的话，可能是不是还涉及一些什么绕行啊、绕路什么的，会耽误时间。
1: 是的，
0: 我们说这个，这赶火车那真是差一分钟都不行，是吧？
1: 火车可不会等咱
0: 啊。所以呢，要提前的去规划好线路啊，就是宁可咱早点去等火车，是吧？
1: 对，
0: 啊。
1: 接下来呢，对于这个开油车的朋友，有一条好消息。就是从现在开始，中国石化营口和盘锦地区呢，它是推出了汽柴油的促销活动。咱消费者哈，可以注册易捷加油 APP 以及微信小程序会员，是可以在多家加油站享受优惠的。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951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啊，我们呢会把这个具体的信息以及优惠的站点详细的信息发送给您。
0: 对，虽然这个油价呢现在也是有的时候有升有降，但是整体来讲还是比前一段时间高了不少。
1: 对、
0: 啊、所以呢，作为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优惠活动啊，我相信很多私家车主呢也会积极的参与一下吧。就是毕竟这个，特别是对于经常用车开长途的朋友来讲，其实油价稍微省一点还是能省下很大的一笔开销的。
1: 是的，而且它的这个省下来的幅度其实还不小呢。95号汽油呢是可以直降0.8元、那么爱跑98号是直降1.03元，92号就会降1元左右。
0: 嗯，
1: 同时呢会有18家站点，咱们可以到时候就近哈去往离自己哎这个在家附近的或者是工作附近的这个站点去享受这个优惠的福利。
0: 对，我粗略的看一下这个站点分布还是很合理的，包括营口市区的各个部分，还有像老边区啊、盖州、
1: 大石桥
0: 鲅鱼圈
1: 都有，
0: 哎，还有盘锦的。
1: 对，
0: 你看，所以说不管您在任何方位用车都能够找到这个中国石化的加油站。
1: 想了解详细信息的朋友，可以在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留言，我们呢会把这个相关的具体的资讯和详细站点的信息啊都发送给您。接下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吧。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画面给到的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目前这个路口渤海大街西向东的方向通行的其实还是不错的，现在呢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没有很多，但是东向西呢车辆是有一点密集，预计通过路口的时候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信号周期。那在这个路口现在市府路上正在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市府路南向北的方向一组信号灯顺利通过，北向南的方向呢车辆稍微有点多哈、有可能是需要等待2组左右的信号灯。
0: 哎，那现在可以看到东升路啊，从大润发开始南向北到百业市场这一带目前还是一个深红色的拥堵啊，这个通行效率呢比之前可能还要更复杂一点啊，就是车辆还是挺多的。现在呢东新路啊，现在基本上来讲呢是通行效率得到了大大的缓解，现在建设小学这一带啊南向北基本上已经是全线畅通了。建设街依然还是从辽河大厦宾馆开始，然后西向东一直到盼盼路这一带目前也都是一个红色的拥挤显示啊。
1: 渤海大街现在有一段车辆是非常的集中，主要车辆集中在了新海小区还有汉园小区门前。目前呢西向东的方向啊呈现的是深红色的严重拥挤。那现在渤海大街和镜湖西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和清华路的交汇路口两个路口是一个深红色相连的状态。另外现在清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奥林市场门前车辆是非常的密集。还有就是现在镜湖西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以及和攀枝花北街的交汇路口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在镜湖公园西侧这块车辆挺多的，建议大家伙呢可以适当选择绕行一下与它平行的，像启文路和平安路通行效率还都不错。
0: 对，那么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夏天呢，除了给大家刚才介绍的东北超比赛之外，眼下呢还有一届叫2026微醺青春开放麦歌唱比赛也是开始报名了。那这样一届歌唱比赛呢是由西市区文旅局、西市区文旅中心主办，旨在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挖掘本土的文艺人才。
1: 这个活动呢面向了18到50周岁的音乐爱好者，支持您个人报名，同时呢您也可以组团

0: 而哈，一到三个人的组合进行参赛，演唱的曲风没有任何的限制，喜欢什么风格什么类型的音乐都可以，大家伙都能够参加。报名截止的时间呢是到6月12号，还可以考虑的时间其实不是很充裕了。咱们市民朋友呢可以进行线上的扫码报名。赛事分为海选、复赛和总决赛。6月15号开启海选，6月28号进行复赛，优胜选手晋级总决赛，并且会在现场进行颁奖。
1: 对，这个比赛的优秀选手呢还会登上微醺音乐会的舞台去一展风采。这个活动呢也是以歌会友啊，为歌唱爱好者搭建一个追梦的平台啊。赛事的咨询电话0417-483-7772啊，483-3-7-1-2啊，欢迎大家，特别是广大的音乐爱好者踊跃的来报名。你看现在这个西市区的这个微醺音乐会搞的是有声有色，
0: 对
1: 啊，这个大家参与热度很高，但是咱也不能说只在台下做观众啊，对不对？咱是不是也可以走到台上去一展风采，一展歌喉呢，是吧？这样一个比赛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参与的机会。
0: 是的，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呢，线上扫码报名的方式，您可以在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您留言想要这个报名的二维码，我们就会在平台上以图片的形式发送给您，您再进行扫码报名就可以了。
1: 嗯，
0: 非常的简单便捷，同时可靠。
1: 对呀，而且你看这个报名截止时间是到6月12号，这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了，所以说报名还得抓紧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7: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9: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8: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9: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
10: 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

0: 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激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7: 9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6: 畅通早高峰。
7: 我们的口号是：
6: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7: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6: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7: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8: 加油，努力的人。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38，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频率，关注 FM95.1 人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嗯，还是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刷新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通行起来没有任何压力。各位可以放心走行，那路面上的通行效率有所提升，但是呢，咱们这个通行时候的注意力和精神集中力哈，也是不能够放松的。
0: 今天这一大早呢，东升市场附近呢，这个通行效率都不是很高。比方说，现在从大润发开始南向北到百叶，再到东升到深港这一带啊，这些道路呢都是拥挤加上缓行，通行效率是比较的慢。
1: 那忙碌了一早上的渤海大街和镜湖西路以及和清华路的这交汇路口，此时此刻终于是开始有点见亮了。现在呢，渤海大街在新海小区以及汉园小区附近这儿，目前通行的效率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呈现的是绿色通行的一个情况。但是呢，现在清华路在奥林市场门前这儿，虽然说它黄色缓行的线路哈，现在已经开始显现，红色拥挤的线路缩短了，但是呢，目前显示的这块依然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
0: 嗯，
1: 所以建议大家伙呢，还是可以适当选择绕行道跟它平行的平安路。
0: 还有呢，现在我们从百度地图上能够看到啊，现在聪慧路通行效率非常的不高。聪慧路呢，现在是从明浩央喜门前，然后南向北一直到恒大绿洲啊，就是到清华大街这一带，目前呢南向北和北向南这双向在这个聪慧路上都是拥挤加缓行，车辆非常的多啊。
1: 现在清华大街和学府路以及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稍显繁忙，方向呢是东向西的方向，两个路口都是红色拥挤的状态，即将要走到这儿的朋友，咱们做好心理预期哈，有一点耐心。金牛山大街今天早上的表现呢，跟前两天相比有所提升，要给他颁发一个大大的赞。尤其是和盼盼路、市府路以及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现在呢，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看到的都是绿色畅通的状态。
0: 对。那么今天呢，应该说天气是比较的凉爽啊，但是我相信进入到夏天以后，其实大家对于空调的这个使用的频率就会越来越高啊。但是每次就是到了空调使用的季节呢，大家就会发现啊，这个在这个空调给我们带来凉爽感受的同时呢，这个电费也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心疼啊。
0: 对，那么空调啊，有一种说法叫一开一关省电，或者说是一直开着省电。那么到底是哪个方法更省电呢？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呢，一些错误的空调使用方法很有可能会让它成为家里最费电的电器。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啊。有的人呢，为了节省电费啊，一天开关空调好多次，就比方说我热了我就开一会儿，
1: 嗯，
0: 然后感觉凉快了赶紧关上。
1: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0: 啊，说的就是你。
1: 对呀。
0: 有专家指出呢，其实频繁的开关空调反而会更费电啊，因为空调在启动阶段它的耗能很高，就是空调从关机到开机这一下的它需要启动嘛，这个过程当中会非常耗电。那么重启次数多了，总能耗它会超过空调一直开着的这个能耗，而且空调的工作时间越长，这种对比就会更明显啊。另外呢，频繁的开关空调还可能会造成压缩机的损害，导致使用寿命的缩短。所以说您的空调如果说想要省电的话，更有效的做法就是尽量减少室内和室外的热交换，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开空调的时候，这屋里你别总一会儿开门一会儿关门，或者总开窗关窗什么的，减少它的这个热交换。还有呢，就是空调不用的时候要彻底的断电，就有些朋友可能包括我有时候也是空调不用的时候，那个插销还在那插着呢，
1: 对，
0: 觉得总拔太麻烦啊。另外呢，就是空调不用的时候这回要彻底断电，还有就是要合理的利用睡眠模式，以及可以使用变频空调，就会更省电一点。
1: 对，其实呢，夏天用空调哈，还有一个省电的秘诀。有人说呢，空调的这个开这个叫除湿的。

0: 模式。有些朋友也许已经用过了，但是可能有些朋友对于自家的这个空调用的就是两个功能，一个是制冷，一个是制热，其他的模式也许并没有说频繁的使用过，甚至是不了解。那有人说空调开除湿的模式也可以制冷，用起来还能够更加的省电，现在就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也有相关的工程师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判断，就比如说南方啊，它的那个三伏天呢是又热又潮湿，其实是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模式的，保证室内的湿度呢是在45%到65%左右，能够提升我们体表的舒适度，并且呢对我们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但如果说这室内的初始的温度比较高，其实呢是可以先开制冷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之后再开除湿模式，这样就能够做到既省电又能够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了。这个提的是南方的三伏天，那咱作为北方呢，北方的大部分城市夏天呢室内都是很炎热的，但是呢却并不潮湿，所以咱们首选还是制冷的模式比较好。但如果说是在特别温度比较高的这样的天气当中，如果说在将近了40度左右的高温天气之下，那么开启除湿模式不但不能够省电，反而会增加耗电量，还会降温太慢呢，影响舒适感。
1: 另外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说想要健康吹空调啊，我们还要注意以下这几点，比方说要定期的去清洗空调，还有呢避免骤冷骤热，保持室内的湿度啊，另外温度不宜设置太低，我们通常说呢最适宜的温度呢就是26到28摄氏度是最好的啊，还有呢就是空调不用的时候要定时的开窗通风啊，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另外呢要避免空调直吹身体，其实这个有专业人士讲，空调的时候这个风口向上其实是更制冷的，它可以让这个冷空气啊由上而下形成一个循环。另外呢有些老人呢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在夏天可能会出现一个隐性的中暑，就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升高，他的皮肤的温度的感受器官的敏感性会下降，对于外界的温湿度就不那么敏感了，其实虽然可能已经很热了，但他不觉得，这个时候呢他就容易隐性中暑。所以作为子女的要及时的提醒老年人啊，该打开空调的时候咱们就要打开空调。
0: 对，另外说到在空调房里面我们开窗通风啊，建议每2到3个小时左右咱们就开一次窗，那每次通风的时间呢在15分钟左右比较好，保证室内空气的新鲜又凉爽，这样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好处的。
1: 好，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过一个清爽同时呢又非常的节能环保的夏天啊。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由汪苏泷带来的《忽而今夏》。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1: 这是动听的朋友

0: 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啊！现在呢，进入到夏天了，很多朋友在喝饮料的时候呢，也会特别注意，比方说喝一点这个健康的饮料，
1: 对，
0: 在清凉去暑的同时呢，可以对自己的身体啊有一个很好的营养素的补充。于是呢，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或者更偏爱各种各样的果汁。
1: 嗯，
0: 但是我们说喝的这个果汁，它真的就是我们想象当中的。用这个水果来榨成的吗？或者说水果的这种营养素含量能有多少呢？啊，
1: 其实哈，有一些果汁呢，它在这个配料表，包括它的品名上呢，它就是有那么一点玄机。
0: 嗯，
1: 比如说呢，最近就是一个，哎呀，也是很响亮的品牌哈，旗下呢，它有一系列的果汁饮料，包括像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了100%的果汁，那包装上呢，还醒目的标注着。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是配料表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就有一种互相打脸的这么一个现象。
0: 嗯，对，而且呢，这种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啊。比方说呢，在某电商平台上，记者也是找到了一款标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的客服核实产品的属性的时候，客服就明确地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是呢，这款产品的配料表当中同样是有水和浓缩的苹果汁啊。
1: 那咱们就是要知道哈，什么是 NFC 呢？NFC 呢是

0: 三个单词的缩写，它中文呢通常会被译为就是非复原果汁。什么是非复原果汁呢？就是说是原榨浆果汁，你指的就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的方法直接制成的没有经过浓缩的汁液的饮品。
1: 对，就是说白了就应该是纯果汁。
0: 对
1: 啊，
0: 就是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当中你就不应该再有水的配料了。
1: 对，那如果说包装宣传 NFC 原榨果汁，但是在产品实际上呢还是这种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的饮品，就会涉及到一个虚假宣传的问题。
0: 对，那除了 NFC 之外呢，可能很喜欢喝果汁的朋友，尤其是一些家长朋友会觉得说，那小朋友嘛肯定是喜欢喝点这个带味儿的甜味儿的，那我与其说买各种有添加的，我不如买这样的果汁好像能更放心一点儿。那包装上呢，我们除了能看到 NFC 之外，其实还经常能够看到比如说像 FC 还有 HPP 等英文字母的标识。那这些专业的标识其实呢它也是有不同的代表意思的，但是 FC、NFC 和 HPP 都是属于100%纯果汁。
1: 你说到这些字母，目前我头已经晕了。
0: 其实他们，咱们只需要记住哈，它都是纯果汁，只不过是工艺不同而已。
1: 你说这些厂家在配料表上直接打上中文不好吗？配的什么 FC、NFC、HPP。FC 呢，它就是浓缩还原果汁，就是先高温浓缩，出售前再加水勾兑啊。高温呢会损失一些抗氧化的物质，维 C 这些怕热的营养素，所以说这个 FC 呢它是属于浓缩还原果汁，就是里面加水了。
0: 对，
1: 然后这个 NFC 呢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就压榨之后不再加水不加糖，相对来讲呢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这种纯的果汁啊。那么 HPP 呢就是超高压冷压果汁，这个工艺呢就是低温高压杀菌啊，能够最大程度的去保留维生素植物化学素，口感也会更好。
0: 对，
1: HPP 就是标准要高于 NFC，
0: 价格呢也许也会稍稍的高一点儿。那值得注意的是哈，这纯果汁呢必须要满足两个核心的条件。第一个就是100%是由水果或是蔬菜直接加工制成的，不添加任何外源水。第二呢就是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
1: 对，
0: 但是呢有些果汁产品它标注的所谓的真果汁哈，其实这样的概念在我们国家的标准当中它是并不存在的，仅仅就是商家自己在那儿宣传玩的营销的术语。
1: 对，另外呢专家讲啊，很多消费者选择果汁的时候呢容易把这个果汁啊、果汁饮料啊还有些果味饮料混淆。那其实呢这个他们的品类呢也是有一个明确的区分的啊，比方说标注为果蔬汁的产品，它的果蔬汁或者浆的含量必须达到100%，或者是可溶性的固形物的含量要对应不同的水果的品种。另外呢标注为果汁饮料或者是复合果蔬汁饮料的产品，它的这个果汁啊或者果浆包括蔬菜汁蔬菜浆的含量最低要求为10%，然后呢果汁含量低于10%的产品它只能归为果味饮料啊。那这类饮品虽然口感接近果汁，但在营养的构成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在购买这些果汁饮料啊或者果汁饮品的时候呢还要仔细的看好它的一个包装的标签配料表，还有一个果汁含量的一个标注啊。
0: 咱们就理性消费吧，健康的饮用啊。
1: 另外就是以前我们好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类似的文章，就是专家建议嘛，其实真正推荐大家最好还是直接吃水果。
0: 那当然了，
1: 因为这个果汁呢从水果先榨成汁之后，它里边的很多的营养素啊包括膳食纤维都被破坏掉了。
0: 对，
1: 好像喝果汁除了快速的升高血糖之外对身体的帮助非常的有限。
0: 在身体健康方面哈，它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小小的少少的，但是在我们身体的健康危害方面它就是提供了更大的这个助力，加引号的助力。
1: 对，所以夏天到了你看我们吃个什么新鲜的水果啊，或者就是想增加点风味吃个什么水果捞啊 或者吃个什么果切。

0: 啊，什么都从营养的摄入上来讲要远远的好于这种果汁。
1: 对
0: 啊，
1: 哎，你看我们俩正说着的时候哈，听友烟雨来留言，他说在听你俩说之前我一直以为 NFC 是个牌子。
0: 嗯，
1: 它不是个牌子，它是一个果汁的加工的工艺。嗯，
0: 我也以为是某快餐品牌，也不是啊。而且这个手机上好像有一个 NFC 支付功能，好像是什么某某碰一碰，就是
1: 别再说了，再说的话感觉好像我们跟科技脱轨太久。
0: 因为我买菜的时候那个售货的摊主总会让我把那个什么 NFC 打开，说碰一碰今天立减2块。
1: 哇塞，
0: 我这一看
1: 那还不赶紧学起来。小确幸来了，他说今儿才明白哈，啥叫 NFC 果汁。
0: 嗯，
1: 这回知道了，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哈，一定要挑选自己觉得很好很健康的那一种。
0: 就是买这种饮品也好食品也好，别光看它这个商品的名字，
1: 嗯，
0: 一定要看它的配料表。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学会看配料表非常关键。
0: 好的，马上就到9点整了啊！今天的畅通早高峰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今天平安喜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明天再见，拜拜。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今天是2026年的6月3号啊，距离2026年高考呢还有4天。今年呢，我市有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高考期间呢，恰逢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赶考路线车流路况更为复杂。为保证考生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将推出一系列的具体举措，提示各位考生家长呢，请把您的蓝丝带系在车辆的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啊，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送出祝福。2026呢，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由呢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和氏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代蓝丝带呢，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启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3到4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呢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气温呢，营口城区25到16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7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5到6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3到4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6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7到16度。营口海域，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5到6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服务交通温暖，请您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那我是主持人远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用好听的歌曲伴您一路同行。
1: 你总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
0: 同时呢，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
1: 怎么会鼓动我？怎么
0: 在节目的开始呢，先把一首《爱相随》送给大家。

芳华是一指流沙，苍老是一段年华，青春是一季繁华，岁月是一盏灯茶，但你永远是我眼里的依恋。来听歌曲，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世事千帆过，前方终会是温柔和月光。任时光流转，岁月不停地变迁，你是我永恒的陪伴。来听歌曲，这世界那么多人。

往事交给岁月，未来交给时间，笑对生活，珍惜每一份相遇。来听秋风吹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6: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6: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6: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品质领跑，

0: 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0: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开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 交通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或者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点播您所喜欢的歌曲，送上您的祝福。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先把一首《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送给大家。

我们争不过岁月，跑不过时间，不随波逐流，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每个日出与日落。来听《向风而野》。

梦与现实，诗与远方，时光与年华，青春与岁月，承载着人生路上最美的风景。来听月亮照山川。

既然已是曲中人，何必再误曲中意？生活其实很简单，努力过好今天，明天会更好。逝去的青春，缺憾的懵懂，感慨的岁月，珍藏的记忆，来听如果当时。

人生旅途风雨都走过，浪漫缠绵的歌声总会有泪光闪。有些人只能不再打扰，忘记幸福；有些事只能不再提起，独自回忆。来听歌曲《太傻了》。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叫诗与远方的听友呢，想给自己的儿子点播一首歌。他说，亲爱的孩子，愿你像歌里唱的那样，哪怕前路有风雨，也能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妈妈会一直在你的身后，做你风雨无阻的后盾。愿你平安健康，前程似锦，脚下有路，心中有光。来听风雨无阻。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知识汇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知识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0: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角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3到4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6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角28到16度，坝一圈27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5到6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角坝一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3到4级，20时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6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角28到16度，坝一圈27到16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5到6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那么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好听的歌曲伴您一路同行。那先把一首《忘情水》送给大家。

没有一辈子的情，却有一辈子的思念。人生有很多的不得已，可我们依然要向前走，不负青春，不负自己。来听画风行万里。

生活是柴米油盐的平淡，是行色匆匆早出晚归的奔波，有些回忆记起便是温暖，有些美丽入目就是风景。来听最真的梦。

时光静好，微笑像暖，美好的留在心底，遗憾的随风散去。流光飞舞中，淡淡的思念如清风一阵吹过彼此的容颜。来听，其实不想走。

愿有一人待你如初，疼你入骨，愿有一人陪你颠沛流离，陪你风雨依旧。来听想和你去吹吹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开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姚华明实地督导中央。

0: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落实情况。
1: 姚华明深入井下一线检查矿山安全生产工作。
0: 姚华明到老边区综指中心接访。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市委书记姚华明带队深入老边区工业企业生产一线居民小区，专项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落实情况，现场督办群众信访举报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工作要求，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从严抓实督查问题闭环整改，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生态环境诉求，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筑牢生态屏障。姚华明先后来到敬业营口中白有限公司、石钢精诚装备技术公司两家钢铁企业，与专家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入生产厂区，实地核验关键设备封停现场，了解问题整改阶段性工作进展。他指出，针对落后炉体关停整改工作，坚决不搞一刀切，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在严格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要求的基础上，积极为企业找准产能置换路径，支持企业在完全符合环保标准、严守生态底线的前提下，有序扩大优质产能。企业要立足长远发展，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方向，全力推进绿色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改造，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支持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在老边区润盛化工有限公司，姚华明现场听取企业信访举报问题整改进展。他强调，企业是问题整改的第一责任主体，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主动认真配合做好整改工作，要严格对照行业标准、整改规范和法定程序，细化整改举措，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同时，属地党委政府要主动为企业想办法解难题，指导企业规范选址布局，落实行业储存管理标准，帮扶企业完善手续，补齐短板，规范经营。随后，姚华明前往老边区龙湾小区，实地查看小区周边生态环境，细致核实前期排查整治、溯源治理、日常监管等工作。他强调，群众诉求必须高度重视，及时回应，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采取科学检测手段，进一步优化检测方式，全面排查可能存在的环境隐患，要耐心细致做好群众沟通解释工作，主动向群众讲清楚政府开展的环境监测、执法检查、污染治理等各项工作，用真诚的态度和扎实的工作赢得群众的理解与支持。督导中，姚华明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对中央环保督查典型案例实行清单化、台账化、消耗式闭环管理，紧盯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突出环境问题，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要坚持举一反三、溯源治本，深入排查整治行业共性深层次生态环境问题，以督查整改倒逼传统产业提档升级、绿色转型，持续巩固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成果，全力守护营口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市领导张立军、王正刚、李仁杰参加督导检查。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市委书记姚华明深入老边区五矿矿业营口有限公司、赵平房铁矿项目工程部和井下一线，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做好矿山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筑牢矿山安全防线。在赵平房铁矿项目现场，姚华明走进项目工程部，详细了解项目探明储量、建设进度以及智慧矿山建设情况，随即点调视频查看井下作业情况。他强调，要加快推进矿山智慧化建设，推广应用智能化监测监控、远程操控、灾害预警等先进技术装备，强化动态监测预警能力。 随后，姚华明换上矿工服装，佩戴安全装备，接受入井安全培训，乘坐吊桶下到距地表310米处的采掘工作面，实地检查主副井建设、设备运行、通风排水、风险管控及企业领导代班下井等情况，并与一线矿工安全人员深入交流。他叮嘱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标准化作业流程，严守井下作业安全规范和法定开采边界，坚决杜绝隐蔽工作面、监控造假、超能力生产等行为。要强化重大灾害超前治理，聚焦有害气体、粉尘、顶板坍塌等风险，优化通风排水，完善监测预警，不断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现场管理，规范运输、爆破等作业流程，严格按时间节点和流程施工，保障作业区稳定性。要抓实人员安全，落实领导代班制度，强化班前教育、应急演练与自救互救培训，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平安下井、安全出井。上井后，姚华明强调，安全生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底线、生命线，事关人民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一丝一毫不能放松。要树牢两个至上理念，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拧紧压实三管三必须的责任链条，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深化矿山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加大打非治违力度，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张立军、李仁杰参加检查。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市委书记姚华明深入老边区综指中心，随机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民生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有效化解信访突出问题，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在老边区综指中心接待室，姚华明先后接待两批来访群众，认真听取大家反映的丧葬费、契税返还等民生问题，了解前期办理进展，逐一梳理症结，现场明确责任，细化办理实现，对群众诉求逐一回应。他要求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对群众诉求实行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跟踪式督办，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姚华明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各部门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切实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既要依法依规解决合理诉求，也要耐心细致做好政策解释与情绪疏导，争取群众最大理解和支持，用群众满意度衡量工作成效，真正实现按揭事了、事心双解。姚华明强调，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综指中心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平台作用，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要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聚焦真需求，提供真服务，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由点及面排查同类问题，破解共性难题。要压紧压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强化跟踪督办，加强基层信访工作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基层信访工作的治理效能。
1: 本台记者报道。6月2日，市政协组织市县两级政协委员开展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专题视察，市政协副主席马荣芳参加视察。视察组先后来到辽宁咪奇食品有限公司、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辽宁弘毅牧业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发展优势、经营现状及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座谈会上，市农业农村局汇报了全市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情况。与会政协委员结合视察情况，围绕产业科技创新、政策扶持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相关职能部门现场回应委员意见建议，明确后续工作推进方向。 市政协希望全市政协委员要立足职能优势，持续聚焦农产品加工业发展重点和难点问题，深入基层调研，精准建言献策，同时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助力政企对接，推动各项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为全市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童趣有你，快乐无限。我市部分单位、学校开展庆祝六一儿童节活动。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联合市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协会启动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六一主题宣传月活动，丰富少年儿童精神文化生活，让孩子们在温馨陪伴中欢度节日。6月1日，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开展六一儿童节公益观影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全神贯注，沉浸其中，时而欢笑，时而感动，在光影世界里感受快乐，收获成长。此次六一观影活动是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六一主题宣传月的重要内容之一。宣传月期间，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协会还将陆续开展家校联动座谈、端午民俗体验、基层儿童工作者心理健康培训等多项活动，覆盖孤残儿童、困境儿童、基层儿童工作者等群体，以多样化、常态化服务凝聚社会关爱力量，筑牢儿童保护网络，让每一个孩子都拥有温暖、安全、快乐的成长环境，全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少年儿童的良好氛围。6月1号，市文明办联合市里德榜样道德模范代表走进营口市儿童友好家园，为孤残儿童和困境儿童送去学习用品、生活用品等慰问物资，让孩子们在节日里感受社会温暖与文明善意，度过一个快乐、温暖、有意义的节日。慰问中，道德模范代表详细询问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和健康情况，与他们亲切互动，充分发挥榜样引领、以德育人、传善育人的示范作用，深化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1: 西市区文旅广电局、西市区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等部门在西市区图书馆联合举办“书香六一，童梦启航，小小读书会”活动。孩子们身着可爱的服饰，表演绘本故事《小马过河》，让大家沉浸式感受绘本阅读的魅力。围绕畅想未来、描绘梦想的主题，孩子们发挥想象力，在彩纸上画出自己心中的美好世界。孩子们还化身图书修复师，在西市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学习简单的图书修补技巧。小朋友孙永正：
2: 今天非常开心，更是收获满满，希望小朋友们可以养成多读书、爱护读书的好习惯。
3: 国网营口供电公司组织志愿者到大石桥市黄土岭镇吕王村开展萤火之光点亮六一公益活动，将电力科普、趣味游戏与暖心帮扶相结合，让乡村儿童在陪伴中收获快乐，在探索中增长知识。活动现场，志愿者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分发专属六一节日礼包。为让科学知识走出课本，走进生活，活动还精心打造了4个沉浸式电力科普体验区，涵盖手摇发电、静电感应、电路积木拼接、水果发电实验等多个趣味项目。不同于传统说教式科普，志愿者采用手把手教学、趣味答疑等方式，引导孩子们亲手操作实验道具，直观感受电流、发电、电路连通的科学原理，让科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趣味十足。大石桥市黄土岭镇吕王9年一贯制学校学生万美仪：
4: 今天我第一次亲手做了电力小实验，特别有趣。志愿者叔叔阿姨们还教会了我许多电力小知识，还送给我许多学习用品，这个六一我过得特别开心，特别有意义。
0: 营口理工附小举办主题为放飞梦想快乐成长的庆六一文艺演出活动，歌曲《追梦少年》唱出少年追逐理想的赤诚，舞蹈《辣妹子》展现出少年的蓬勃朝气，趣味科学实验、奇妙的化学反应，用新奇有趣的实验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化学的神奇魅力。学生们在欢声笑语中尽情释放活力，在互动协作中收获友谊。营口理工附小学生杨瑞轩：
5: 今天我们用歌声赞美童年，用舞姿绽放风采，今后我们会心怀热爱，努力学习，做有朝气、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6: 这次萤火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萤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6: 萤火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回

0: 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8: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7: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7: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1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0: 生活是一张无瑕的白纸，用爱装点才会更加美丽。生活是一粒种子，用爱浇灌才会更加翠绿。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爱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诗蕊。爱生活，让我们去爱生活里的每一天。
1: 我很幸运能成为
0: 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还是先从一个小故事说起。说呀，有这么一户人家被老鼠可是害苦了，哎呦，于是呢他就到别人家去借猫，那别人家呢就

借给了他一只猫。这只猫啊非常会捉老鼠，但是呢他也喜欢捉鸡来吃。一个月之后呢，这家人的老鼠倒是被捉干净了，可是鸡也被吃了好几只。那他的儿子认为呢，说这只猫啊是个祸害，然后呢就对父亲说了，说你为什么不把这只猫除掉呢？父亲说了，我们的祸患是在于家里边有老鼠，不在于有没有鸡。老鼠偷吃粮食，咬烂衣物，钻穿墙壁，啃坏家具，这样下去啊，我们就要挨饿受冻了，这比没有鸡更糟糕。而没有鸡呢，我们只不过是不吃鸡肉罢了，离挨饿受冻还远着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猫除掉呢？那这个故事呢，就告诉我们，其实凡事都有两面性，我们不能只是看见坏的就忽视了好的，只有学会了取舍才能得到更多。同样，想要达到目标，就要有事情需要牺牲。生活当中呢，万物莫不是如此，有舍才会有得。做人呢，不能因小失大，有所失才能有所得。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这样的道理，各位通过这个故事你了解了吗？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的收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那今天呢是2026年6月3号，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4天。今年呢，我是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在高考期间，恰逢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赶考路线车流路况更为复杂。为了保证考生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将推出一系列具体举措，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和氏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启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

爱生活，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头发。朋友之间呢，在一起有的时候哈会开玩笑。那之前呢，最一开始头发上长这个白色头发哈，长白头发的时候呢，总是愿意给它薅掉哈，给它拔掉。然后呢，现在可能有的朋友呢，见面就说别拔了啊，管它是黑色白色的呢，终究它是头。

发不是。那好多人呢现在呢都被这个掉发或者是脱发这样的情况呢这个造成困扰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广告就出来了，说我们的洗发水啊，这个防脱的、生发的等等等等。那么这些所谓防脱的、生发的洗发水真的有用吗？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毛发诊疗科副主任医师方主任就说了，说我们的洗发水不管是宣传所谓防脱的、生发的，认为各种洗发水能治疗脱发，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误区。您听好了，医生说这是误区啊。医生说了，说洗发水啊，在管理上它是属于化妆品，不具备药物成分，不能够做治疗作用。而且呢，洗发水接触的是毛干，头皮最多在毛囊开口部位残留一会儿，一会儿啊就冲掉了。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能影响毛囊或者生发的机会时间非常短，可以改善脱发生发的机会也非常小。那方主任也介绍说，洗发水能起到的作用只是舒缓头皮、清洁，可能会有一些气味的改善，不建议商家进行这样的宣传。那么如何洗头可以帮助头发健康生长呢？方主任说，第一，要用指腹轻柔搓洗，不能够暴力清洗，更不能用指尖很用力的抠。第二呢，用的产品要温和、清洁、控油，使头皮保持一个舒适的状态，对毛发生长是有利的。第三呢，就是要把洗发露冲洗干净，洗后呢要擦干之后再吹干，要保持头皮干爽的状态，利于毛发生长。那他说了一些患者来了之后啊，我们发现他的这个毛发根本就没有问题，只是人处于一种焦虑状态。那医生也说，目前我国有3.4亿人面临着脱发的困扰，对美的追求使人们越来越关注毛发健康。那如果有顾虑、有疑惑，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正规就诊，这是事半功倍、少走弯路、最能避坑的办法。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啊！关注过头发，接下来我们关注我们的肝儿。提到肝儿，很多朋友就会说了，说哎，这个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又要聊一聊有关于脂肪肝的话题了呢？没错，您说对了，咱们今天说的呢还是脂肪肝。那今天缘起的这个因由是什么呢？说近日啊，有这样一种这个网络热议，啥呢？说水果吃多了能得脂肪肝。哎，这样的说法呢，在网络上大家伙开始纷纷讨论起来了哈。那么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内科主治医师赵医生啊，他就说了，说把脂肪肝的锅完全甩给水果，这是不科学的。他说这一说法的误区在于过度放大了水果当中天然果糖的代谢风险。大多数新鲜水果的果糖其实含量是偏低的，每100克含量通常都不足10克。更关键的是，新鲜水果富含的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能够有效地缓解糖分吸收，因此正常适量的食用新鲜水果并不是脂肪肝发病的核心原因。临床上呢，大多数脂肪肝主要是因为长期饮食

结构不合理，生活方式不规范，诱发机体代谢紊乱。哪些饮食习惯容易胃出脂肪肝呢？这个胃就是喂养的胃啊。说哪些饮食习惯容易胃出脂肪肝呢？第一就是偏爱添加糖和精致碳水。第二呢是长期高脂高热量的饮食。第三就是爱喝酒。第四呢就是过度节食和长期纯素食。这些呢都是有可能胃出脂肪肝的。那么为什么这些饮食习惯会胃出脂肪肝？如果我得了脂肪肝还可不可逆呢？这些话题大家伙儿稍等片刻，我们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说这些饮食习惯胃出了脂肪肝。那么如果说得了脂肪肝之后又是不是可逆的。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详细的聊。

0: 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秋阳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6: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5: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6: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2: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串。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爱生活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那么在广告之前呢，咱们来聊了聊脂肪肝的话题哈。最近呢有这样一个热议的话题，说吃水果能吃出脂肪肝，这是真的吗？那专业的医生给出说法了，说把这个脂肪肝的锅完全甩给水果，这可是不科学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哈，因为长期饮食结构不合理，生活方式不规范，这才会诱发机体代谢紊乱，导致脂肪肝。那么哪些饮食习惯容易喂出脂肪肝呢？刚才我们说了，偏爱添加糖啊，偏爱添加糖和精致碳水，再有呢就是长期高脂高热量饮食，还有爱喝酒、过度节食和长期纯素食。咱们一一来展开说，首先说一说偏爱添加糖和精致碳水这一点。奶茶、甜品、瓶装饮料当中的人工添加果糖，它呢是缺少膳食纤维缓冲的，吸收的速度非常快。精米、精面等这些精致的主食呢，升糖指数又偏高，过量食用之后，身体没有消耗的多余糖分，容易在肝脏转化为甘油三酯，并且沉积，逐步形成脂肪肝。就是长期高脂高热量饮食，炸鸡、烧烤、重油菜肴等高热量食物吃多了，肝脏呢被迫将多余的热量源源不断地转化成脂肪储存，久而久之啊，肝细胞就被脂肪给撑满了。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爱喝酒，酒精啊对于肝脏的损伤明确而直接，它的代谢产物乙醛会直接损伤肝细胞，一方面抑制脂肪的正常代谢，另一方面呢又促进脂肪肝合成，导致肝内脂肪的蓄积。

0: woke up alone。
1: 那刚才呢，我们是说了一些不好的饮食习惯呢，容易胃出脂肪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了，脂肪肝究竟是不是可逆的呢？医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说脂肪肝是可逆转的，体重管理是它的核心。饮食和生活习惯导致的脂肪肝究竟能不能逆转？答案是肯定的。医生说了，体重管理是核心，临床上呢已经有明确的量化目标，通常一年内逐渐减重3%到5%就可以逆转肝脏脂肪的变性啊，7%到10%的减重呢，能够缓解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炎。如果减重10%以上，甚至能逆转肝纤维化，而减重15%，甚至可以缓解二型糖尿病。医生介绍说，饮食干预是逆转早期脂肪肝的核心治疗手段。临床遵循的核心原则呢，就是控制总热量，优化饮食结构，减轻肝脏代谢负荷，补足必需营养。具体而言呢，包括这么5点。第一是严格管控添加糖，第二呢是主食做到粗细搭配，第三是补足低脂优质蛋白，第

四呢是保证膳食纤维的充足摄入，第五呢就是严格戒酒，优化烹饪。那么具体这五点我们要怎么做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来放松一下，收听一小段音乐。在一小段音乐之后呢，我们来好好的说一说，这脂肪肝是可逆的，那么生活当中我们要如何详细的、好好的、仔细的对待我们的肝脏呢？就像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开玩笑那样哈，你是我的小心肝，所以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要真的好好的小心一下我们的肝脏。来听一首歌，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在一首音乐过后，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给您直播的爱生活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说的是有关于脂肪肝的话题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几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容易胃出来脂肪肝啊，胃就是头胃的胃哈，脂肪肝就吃出来的呗，是不是？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说一说这脂肪肝是可逆转的。那人医生也说了哈，说体重管理是核心。刚才我们提到了五点，第一点呢是严格管控添加糖，这个好理解啦，就是尽量的避免食用含糖的饮料、甜品以及精加工的零食。每天呢新鲜的水果摄入量哈要控制在200到350克，这样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点呢，主食要做到粗细搭配，这个也非常好理解，用燕麦、糙米、荞麦、玉米、山药等粗粮替代精致的主食，以平稳餐后血糖。那么第三点呢，是补足低脂优质蛋白啊，日常呢要规律的去摄入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等。优质蛋白呢，就是肝脏合成脂蛋白的关键原料，可以有效的助力肝脏脂肪的运转代谢。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保证膳食纤维的充足摄入，每天呢要保证300到500克的绿叶蔬菜的摄入，借助膳食纤维阻断糖分和脂质的过量吸收，减轻肝脏的代谢压力。还有就是严格戒酒、优化烹饪，尽量少喝或者是不喝含酒精饮品。另外呢，日常要采用蒸、煮、炖、凉拌这样的低脂烹饪方式，避免油炸、红烧等高油的做法。最后呢，医生总结到说，脂肪肝本质上啊是长期代谢紊乱给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是饮食、作息、运动等多维度不良生活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我们刚才说脂肪肝是吃出来的这一点其实是不正确的，不光在饮食上我们要注意，平时的作息、运动这些大家也要规律一些啊，只要遵循科学的饮食与生活规律，那么就能够有效的逆转病变，保护肝功能，避免其一步一步进展为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甚至是肝硬化等这些严重的肝脏疾病。所以各位，在您体检的时候，如果你的体检报告上写上有脂肪肝，首先不用恐慌啊，不用去恐慌哈，这个是可逆的。再有呢，你又不能大意，因为呢它是会导致更严重疾病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到的是合理的作息、运动，再有呢就是饮食习惯也是要良好的。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继续

能够保证健康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聊一聊。医生说了，说外卖怎么吃更健康，要记住三个关键词。这三个关键词咱先记好哈，一个是会挑，一个是会搭，再有一个是会备注。咱们一点一点来说，先来说会挑。医生提示说，要在点餐时呢，优先的去挑选看得出原型的食材，少选那些看不出是什么的菜品。比如说清炒石蔬、白灼大虾、卤鸡腿儿，那我们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哈。但是呢，像什么午餐肉啊、鱼豆腐啊、烤肠啊，这些加工程度很高的食材，原料是不容易把控的。还有一些什么干锅啊、油炸类的这些菜品，即使你能看出来原型是什么，但是油盐的用量可能就比较高了，所以呢，也不建议多点。点外卖的你要注意哦，第一点是会挑。第二呢是要会搭，医生说了，会搭呀指的就是合理搭配。每餐呢要做到主食适量，蛋白质一掌，蔬菜两捧。外卖的主食量一般都是比较大的，可能会吃不完，所以点餐的时候呢，建议啊，你可以要求主食少一点儿，比如说米饭一半，多点小份菜品，尽量的去保证荤素搭配。如果说你只点一个菜的话呢，可以选择那些有多种原料的菜品，保证每餐有一个手掌心大小的蛋白质食材，像瘦肉啊、豆制品呐、牛肉、鱼肉、鸡肉、豆干等等。外卖啊，它的蔬菜普遍是比较少的，你可以想一下你点的那些外卖是吧，都是主食比较多，蔬菜比较少。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单独的再去点一份青菜，如果商家没有的话呢，你可以自己备上一根小黄瓜呀，或者是备一点西红柿啊，这些也是可以的。这是第二点要会搭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会备注。很多朋友啊不知道备注其实是真的有用的。医生说了，最近一项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做了减盐的备注，菜品里的盐含量真的会显著的降低。一份减盐菜品大约可以减少1.3克盐，因此呢，在点餐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晰的写明油少一半、盐减半、酱汁单放等等这些要求，大多数的商家是会很好的配合我们的。最后呢，医生也提示说，收到外卖确认外包装完好，应该尽快的食用。一个呢是口味会更好，第二个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存放导致食物变质。有些朋友啊喜欢将这个放凉了的外卖再一次微波加热之后再食用，那医生也提醒，在微波加热之前要看一下包装上是否注明了适合微波加热，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最好把这些食物转移到日常的餐具中，比如说瓷盘呐、瓷碗当中，这样呢再来微波加热。

所以你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聊了聊点外卖的话题哈。刚才我们在说脂肪肝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说要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了，这个道理我都懂，但是在生活当中吧，真的有的时候很难做到哈，没有那么多充足的时间去给自己做健康的饮食，点外卖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多，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今天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说了，外卖我们也可以吃得很健康。医生不是说了吗？记住三个词儿就可以了，第一是会挑，第二是会搭，还有就是会备注。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吃得健康，吃得快乐。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爱生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风，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

0: 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广果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最划。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4: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宠儿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3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
14: 来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说，我们第一年就去过了，我们都去过2次、3次了。

0: 那么今年呢，再一次说到乌拉盖大草原呢，是因为我们要收官之战了。在我们今年的七月初呢，会有最后一批团型前往乌拉盖。那么从此往后呢，我们的乌拉盖就结束了，因为我们要更新了新的路线，推出了新的一些方向，大家可以继续的跟着红泰旅行社不断的去走新的行程。在我们今年的乌拉盖景区呢，是1380元，一共包含了3天晚上的住宿。其中我们最后一次的收官之战不一样的地方是给大家升级了整个景区内的一个蒙古包住宿。那么说到这个景区呢，大家并不陌生，是乞颜部落《爸爸去哪儿》和《狼图腾》的取景地就是在此。晚上的篝火晚会呢和这个万马奔腾的演出也是在此。而我们这一次呢，收官之战给大家升级了蒙古包景区内的住宿，两个人一个房间，有独立的卫生间，还有空调可以安排。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在之前的时候一直想去上草原，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去得上，或者是说你们之前跟过我们红泰旅行社的草原，还想再一次出发，那么在今年的七月初的时候，一定要跟上我们的步伐，因为是收官之战了，最后一批。
1: 嗯，没错。然后其实呢，上午的时间段啊，我和红泰旅行社非常资深的云石导游莹莹，正好通过咱们莹美网络台的视频号，给大家进行了可视化的直播呢。莹莹也是说了哈，可能不能说这个条乌拉盖的行程发了15年之久了，但起码也得发了个8-9年了。确实，营口我觉得得数以千计的一个游客朋友选择了红泰，选择了天明草原乌拉盖的这样的一条路线。同时呢，我记得第一次咱们融媒陪你看世界带着广大的听友朋友们一起出发，选择的就是乌拉盖这样的一条路线。当时呢，广告语有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千元好玩又凉快，首先草原乌拉盖啊。当时这个配音呢，好像还是小峰哥或者是李阳姐特意配置的，是不是？
0: 是的。其实这个呢，就这个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给大家真的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对，
0: 无论是从吃住啊，还是从我们的行程安排，包括当地的这个沙漠越野车，全部给大家全部包含在内，也让大家完全的了解到了我们红泰旅行社以及我们新闻传媒中心每一次活动做的一个标准和品质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呢，很多人觉得草原我去过了，有没有其他的路线呢？还是有的。像汽车团呢，我们有长白山和延吉方向。为什么说长白山和延吉呢？每一年当中也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因为整体的长白山的每一年夏天的温度呢达到20度到23度，可以说是在山上完全要穿冲锋衣的。如果大家想要穿个小薄的羽绒服呢，也是毫不夸张，都是可以穿得上的。那么大家想选择一个清凉避暑的地方，草原是一条路线。第二条路线就是我们避暑长白山的纯玩高端4日游。这次的行程当中是全程当中零自费、零购物、零车销、零擦边、零擦边景点景区店，那么品质保证，安心旅游。有一天晚上呢，我们安排的是在延吉的当地河景房。那么另外呢，还有2天晚上酒店呢，我们升级了是当地5星级标准的温泉酒店。不仅呢白天可以游山玩水的去上长白山深度游览，我们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去泡个温泉，好好解解乏。那么这个景区呢，真的是要突出的说一下了，因为有好多人跟过红泰旅行社走过长白山的团都知道，当天住宿第一天的时候，就有好多人客人给我发微信说，你家这酒店住的也太好了，我头一次跟团走能住到这个标准。室内有泡池，各式各样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味道的，有什么玫瑰花的，还有一些什么药材的呀，以及
1: 香味的、奶味的之类的哈。
0: 对，而且呢在室内呢还有儿童乐园，还有温泉，还有滑梯，这种那个滑水的滑梯，真的是玩的非常非常多。用客人的话来说，就单独我去一个水乐园泡个温泉，我可能一个人都要100多块钱。你们家居然能够在上长白山和延吉的团当中选择这样的酒店给我们安排入住，真的是惊呆了。
1: 对，所以其实确实啊，要么怎么说，红泰旅行社可能先是通过一些这个周边的行程啊，或者是短途的行程，发展成了飞机独立团的一些忠实的粉丝。其实服务行业嘛，它可能一些细节确实是非常戳中人心了。
0: 是的。那么另外呢，对于餐食的安排呢，红泰旅行社也是毫不夸张的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干货满满。为什么说干货满满呢？我们所有的团餐都拒绝了传统意义上的一些大包桌的形式，生命维持餐。那么每一顿餐呢，红泰旅行社尽可能让大家吃得好。什么叫吃得好？吃当地的特色餐，一定要吃饱。不仅要吃好的同时还要吃饱，因为大家出去玩，首先这个体力方面是很重要的。那么如何才能蓄到体力呢？就是一定要吃好休息好。所以在红泰旅行社呢，给大家安排了东北铁锅炖。第一天晚上呢，到达了我们整个松江河镇呢，就可以安排大家吃一顿东北特色的铁锅炖。那么在这个团餐当中吃完之后，

0: 后，大家可以入住酒店早早的去休息，基本上是在5点钟左右就能到达我们乐高美酒店。到达酒店以后呢，大家就可以尽情的去嬉戏玩耍，无论是室内的这个温泉泡池，以及有戏水区域，还是说我们室外的这个泡池啊，室内还有这个游泳馆，大家都可以进行，包括有一些这个玉石炕啊、汗蒸房啊，在里面都可以实现。那么大家呢，完全可以到里面沉浸式的去感受。那第二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去到这个知北村以及我们长白山的天池。长白山呢，我们去的是北坡，而且是保票的一个状态。很多人都知道长白山的门票是非常保抢的，而宏泰旅行社给大家承诺的是保票，在我们长白山景区里面畅玩一整天。早上大概是在9点钟开门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景区，下午大概是在3-4点钟呢，从我们景区里面出来，那么会看到长白山的天池以及长白瀑布，还有我们巨龙温泉群，也还有我们整体的小天池和绿岩潭。那么在这里呢，大家是完全的一个畅玩状态。晚上的时间呢，很多人对于长那个延吉的一个弹幕墙也是心之所向的，而在我们晚上的时间呢，就会直接安排我们去上延吉的弹幕墙自由活动，开始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
1: 对，而且其实我刚才也是发现了一个亮点，就是宏泰旅行社好像在行程上面确实规划的比较合理哈。大家也知道延吉的这个弹幕墙呢，白天的时候其实感觉就像是一栋这个大楼啊，只不过大楼外边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各式商家的招牌，感觉哎没有什么特别的呀。但是每到了这个华灯初上啊，这个天一变暗了，这个不同的灯光呢发出五颜六色的这个霓虹的色彩，然后可能当地的一些比较懂拍照的小姐姐啊，就要提早拿一杯这个咖啡杯了，外边写着延吉24，然后拿着这个咖啡杯去拍照片。而且那边呢有一些野生的这个约拍摄影师啊，他可能收费15-20块钱一张照片，就可以直接给你这个拿相机，然后并且进行一个简单的修图。所以哪怕是一些手残党的朋友啊，你不用担心了，说哎呀你看看我对象他怎么拍照片怎么这么丑啊，我明明很漂亮的，这事不用担心了哈。可能短小小的15块钱、20块钱就可以解决一场无形的小矛盾了，大家呢也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白天的时候咱们还在这个长白山呢，晚上就到了延吉了，就刚刚好，一点儿没有时间被浪费了错付了。
0: 是的，那么另外呢，很多人走过我们去年的长白山和延吉之旅的，大家都知道宏泰旅行社做的真是非常的贴心。那么这个贴心点在哪呢？首先我们会先安排住宿，安排完住宿之后呢，去延吉的弹幕墙去打卡。好多人会觉得我来一趟呢，我就想多玩一会儿，多吃一点。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会规定一个时间，想跟车回来的大家上大巴车回到酒店，如果不想跟车回来的，那么行李方面大家也不用困扰，因为我们提前办理了酒店的住宿，然后所有人的房卡已经拿到手了。那么你们大家呢，到了当地自由的去畅玩，自由的去到当地去吃美食，晚上愿意几点回来你们就可以几点回来，就相当于我们自由行是一样的。可能你自己开车还得考虑一个停车的问题，或者是到哪块方不方便的问题。所以宏泰旅行社呢，从这块呢也是从我们客人角度来出发呢去考虑。那么第三天的行程呢，会带我们去走到朝鲜的民俗园，以及水上市场、延边的大学西市场，还有我们的延吉天池大桥。那么第五天的行程呢，我们会入到海龙湖景区。那么在这里呢，整体的行程游览完之后呢，第四天我们大概是在6点钟左右呢就会回到营口。那么每一次集合呢，所有的汽车团统一的集合地点都是在我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门前集合。好多人可能会担心了，我要是如果停在某个地方会不会有什么停车费呀？那么咱们电视台也是非常贴心，大家把车停进去，完全停4天还是5天都是免费的，可以保证我们车辆的安全，同时大家还能省下去这个停车费的费用，也是非常贴心的。
2: 是的啊，通过刚刚子涵的一个介绍，让我们充分了解到了，我的天哪，在这样的一个即将炎热的天气里边，去我们北边去避避暑，真的是又精彩又舒服，整个行程呢安排的也是非常的满，而且最主要性价比还挺高的。所以说各位要是感兴趣的话，一定啊要咨询咨询啊，因为有时候听广播啊可能大家听得不那么全，没关系，到店里去咨询，有专业的导游和讲解的去为你讲解行程安排当中到底有哪些你是感兴趣哪些的话，去给你讲一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今天上半段呢和各位开启的是我们荣陪你看世界的板块，下半段呢我们继续上半段的话题，接着和各位去唠出去玩的话题。稍后呢要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了啊，广告很精彩，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

0: 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0: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0: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7: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7: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

0: 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王占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两天一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 183-4173-1711。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面、
1: 稀饭、
0: 白鸡、
1: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4: 嗯，好吃。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Hello， 各位啊，到点了啊。然后呢，下半段呢，接着和各位唠一唠我们容美陪你看世界的各种的话题啊。今天的话题真的是太精彩了，分享内容呢真的是太多了，去的地方呢，说实在，真的啊，我在我印象。

0: 这个牛奶是比较纯。另外呢，像当地的这个果干啊，以及干果啊，当地是盛产，所以用这两个原材料去做出来的冰淇淋，口感更香醇。
1: 啊，明白了，所以这个味儿啊，奶香味儿更足了，包括说这个其他的一些干果之类呢，糖分也很足，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尝试的去吃一吃。刚才你说哈，你非常喜欢吃新疆的美食，其实我还以为咱姐马上要推荐的就是大盘鸡呀、啊，或者是一些新疆炒米粉、牛羊肉串之类的呢。
0: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美食都是大家没听说过的，例如我到了伊犁呢，我不仅我会去吃到这个冰淇淋，还有果丹皮。其实这个果丹皮大家并不陌生，
1: 对呀、啊，那又是超市一大堆了，可能按斤称重那种的。
0: 伊犁的果丹皮是纯苹果制作，而且只有苹果，没有其他添加剂。
1: 用苹果制作而成的，
0: 对。
1: 但是其实啊，我不知道说我是不是记错了，我怎么感觉咱们超市这边好像更多是山楂多一点呢，就是那种酸酸的。
0: 是的，但是你在伊犁呢，你吃到这个果丹皮是完全是苹果，而且它不是这种卷成卷的，是大片的，一个片一个包装袋，一个盒一装。这个果丹皮我吃完之后真的是记忆犹新、我绝对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纯正的果丹皮，一点添加剂都没有
1: 啊。同样也是这个保质期很短，然后就取材于当地的一些农产品，所以确实哈，就我没有来新疆之前呢，就是会感觉可能是不是也就是肉资源丰富一点，但不是啊，这些小吃这些美食种类也是非常丰富的，确实可以吸引了到了很多人的一个目光，包括和热情在。而且呢，其实现在已经是六月份的一个时间段了，独库公路开了，如果大家呢正好这个行程啊包含到了独库公路，那确实我觉得现在去看一看是很值得的，因为其实独库公路不是全年都在开放的。
0: 是的，每一年大雪封山嘛，所以相对来说它这个开放的时间只有6月1号到10月份就开始关闭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上新疆呢，每一年新疆可以说是旅游业啊是停半年，上班半年，停半年。
1: 对对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旺季里呢，我再额外替大家伙啊就说说话，会不会说因为旺季了，所以价格也会上浮一些？
0: 是的，因为首先呢，像独库公路呢，它走到这个路线就是贯穿南北疆，会更方便一些，走到景点也会更多一些。市面上也有好多行程呢，是选择这种东江和西江啊去作为主导线路的。那么我觉得大家如果去上新疆的话，首先要选择北江加南江两个方向，时间充裕的情况可以加上我们这个整体的路线一起走。那么很多行程景点当中，像有坎儿井啊、吐鲁番、火焰山，我一般情况下其实是不建议大家走这个坎儿井、吐鲁番以及火焰山，因为当地的温度是比较高的，我们没有必要从一个温度比较热的地方到了一个温度更热的地方。当地这个火焰山的温度都已经能达到55度以上，那么很多人到当地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热，这个路线没有选好。其实不是没有选好，是因为这个路线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精华。而宏泰旅行社给大家选择的路线呢，北疆深度游览的就是我们的喀纳斯啊，以及和木五彩滩、可可托海、S21沙漠公路，那么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那拉提大草原。那么这些路线呢，都是我们一定要去打卡的，像和睦村呢、以及喀纳斯，那都是一定要去的。到了新疆，这个大景点是一定要去的。那么还有呢，很多人会在选择夏天的时候呢，去上大西北。那么西北的路线呢，也是夏季的旅游首选的路线。青海省与甘肃省的连线，青海呢是高原文化以及少数民族，那么甘肃呢主要是河西走廊加上丝绸之路。为什么先走甘肃后走青海呢？是因为要适应这个高海拔越来越高所造成的一个高反的反应。那么七彩丹霞呢，也是国内最好的丹霞地貌。我第一次去上七彩丹霞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那么这个景色真的是让我美的都不真实。七彩丹霞的景观真的是非常的壮观。那么嘉峪关的长城呢，也是长城最西侧的一个关口。像莫高窟呢，我们选择给大家安排的是 A 票，那么 A 票所看到的石窟文化呢更是丰盛。那么像我们的鸣沙山的月牙泉呢，沙漠旅的绿洲，每一次去的时候呢，经常会感到明星在这里面去唱歌呀，去跳舞啊，那么这个气氛呢真的是别出一般风味。到了青海方向呢，茶卡盐湖、翡翠湖、青海湖以及塔尔市，甘肃的面食和羊肉呢，青海的青稞以及这个牛肉都是当地的一大特色。如果到西北方向呢，一定要走青海与甘肃的连线才是最精华的路线。
1: 嗯，明白了，所以确实也没有走回头路啊，而且结合了一个当地的海拔的情况条件，咱们也是慢慢的给自己一个身体适应的过程啊，不要一上来就可能去到海拔很高的地方，然后慢慢的反而往低了走，这样呢可能一上来的难受就会很辛苦了。听到了子涵

0: 咱介绍了这么多呢，我会觉得说，哎呀，确实哈，虽然到了夏天呢，平均咱们大部分的一个省份哈，温度都比较高的同时，它也总是能这个独具慧眼啊，给大家搜索了一些独立团，在价格比较适中的一个前提下呢，可以让大家尽量的去凉快避暑，而且风景也是特别的漂亮。还有就是我会发现呢，近来哈，可能有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啊，越来越注重孩子们的一个精神世界了，所以也愿意带着他们一起去旅行，但是呢，本身照顾小孩就比较的辛苦了，还要开车呀，还有可能操心一个行程就比较劳累，所以他们可能也会选择带着自己的小宝贝啊外出游玩。我想问问子涵姐，就是这种亲子家庭，那在这个暑假期间呢，或者是可能现在陆陆续续的一些研学游，有这样的团型吗？包括你比较建议说，可能多少岁以上的小孩能抱着咱们家的一个团？
1: 研学游呢，主要是针对步行的不同的一个团型，有单独的是孩子可以出行的，也有这种家长可以陪同的亲子游。那么针对不同的研学呢，我们路线也是不一样的。最小的小朋友呢，怎么地也要是三四周岁以上才可以参加。那么如果有家长陪同的话，那就无所谓了，多大的孩子都可以跟着一起出发的。
0: 明白了哈，然后大概也是了解到了。另外呢，就是其实现在也知道啊，就是天气慢慢的就变暖变好啊，也迎来到了一年之中的婚礼的旺季。那相对来说，结完婚了以后，我一般哈来看，小两口可能都会立即去整装行李哈，出发去到了一些不错的目的地。那如果在蜜月期间哈，选择了红台旅行社，一般提早多长的时间？包括国内外的一些精品路线有推荐吗？子涵姐，
1: 有的。其实很多新婚蜜月的朋友们呢，经常报名的时候都会问我们，我们什么时候是一个最佳合适报名的时间？其实我觉得还是越早越早越好，因为很多人在忙活这个婚礼的同时，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他可能会应接不暇，这个东西要顾，那个东西也要顾。那么你落实一件事情的话，你心里也会踏实。如果大家呢，这对于新婚蜜月呢，我建议可以选择一个月以上，或者是最少要20天以上去报名
0: 啊，要提早这些打好提前量的。
1: 对，尤其是国际的路线，像欧洲方向，涉及到这个面签的签证方向，这些呢也都是需要时间来准备的。
0: 是，你可以帮着一起来给出一些攻略来做这个审批的手续吗？
1: 对，我们会帮你们整理材料，但是面签是需要本人去上沈阳面签的
0: 啊。懂了，所以更要打好一个提前量啊，早点把时间留出来。
1: 对，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富西门市，另外一部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住记号码38205673820567。那么针对我们整个暑假期间或者 VIP 定制团期，以及我们最近非常火爆的东北超，还有 VIP 定制的团期和老年团，各国的签证和特价机票，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38205673820567是我们的座机电话，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富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2: 谢谢子涵的精彩的分享啊，今天的全部内容就这些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各位。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 疲劳驾驶是非常

0: 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8: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7: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8: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今天是2026年6月3号，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4天。今年我市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高考期间恰逢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赶考路线车流路况更为复杂。为

0: 保障考生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将推出一系列具体举措，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和市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启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3到4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3到4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1: 爸爸，你看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1: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3: 这里有海滨温泉，
1: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4: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3: 百年港城，
1: 水产鲜美，
4: 稻米飘香，
1: 水果甘甜，
3: 这里是大美营口，
5: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6: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

0: 百年港城万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主持人石蕊。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周一周三下午的1点钟到2点钟，由营口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大型文旅栏目与君同行乐游营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带您沉浸式的去体验营口户外文旅、美食文旅、非遗文旅和红色文旅，让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还记得在前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在连线我们的这个嘉宾的时候呢，嘉宾曾经说过，说这个时候来营口玩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季节哈，你可以去赶海，你还可以去赤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连线到了我们赤山旅游景区的营销经理张峰，张经理跟大家伙呢来详细的聊一聊我们的赤山。来问候一下张经理，您好。
1: 石蕊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张经理非常开心哈，今天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电话连线的方式跟大家伙呢来介绍一下我们营口非常有特色的旅游景区，就是我们的赤山哈。那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曾经带着大家伙去沉浸式的到赤山打卡过，而且我们营口的很多小伙伴们呢其实也不止一次的去过咱们的赤山，但是此刻呢依然有很多新朋友可能对于赤山没有那么了解，包括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抖音在直播，可能有很多外地的小伙伴也不太了解我们的赤山，所以张经理接下来的时间跟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赤山旅游景区好吗？
1: 好的，那今天呢我和石蕊老师呢就一起带着大家来云游赤山。
0: 好的。
1: 赤山啊，我感觉是这样的，首先外地朋友好，本地朋友好，大家都知道其实来营口来玩呢，我觉得有一句话可以概括，叫做上山下海泡温泉。那我觉得上山一定来的就是我们国家4A级景区赤山，真的太美了。它集呢自然风光、人文古迹，还有宗教文化，还有网红打卡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名山，很漂亮啊。来赤山有9大打卡点，一定要都走遍。你少走了一个点，我觉得等于哎呀有莫大的遗憾呀。
0: 所以到咱们赤山是刚才张经理说了有9大打卡景点哈。其实我们这个去爬过赤山的朋友哈，大家伙呢可能说，哎，好像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特色，在山脚下、山中腰，包括在山顶上都有不同的特色。但如果说有9大打卡景点，好像我们还没有一一的那么查过哈，不知道说这9大打卡景点分别都是哪些景点呢？那接下来的时候，张经理，咱们一个景点一个景点来和大家伙介绍，好不？
1: 好的，那咱就

0: 一到桃园一个一个说，从山下到山上来讲，
1: 嗯，
0: 那一步入赤山之后呢，咱就能看到天然的景观，
1: 嗯，
0: 就是黑熊听经，
1: 嗯，
0: 那还有一个观音送子，那这个都是大自然的馈赠了，它是天然形成的，那这里面也承载了千年的民间传说。那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说赤山在哪里，就在盖州万福镇，村子呢叫桂子沟村。为什么叫桂子沟村呢？就是因为这个观音送子送的是桂子，因此而得名叫桂子沟村。所以说在这儿呢，也能不仅看到了我们的黑熊听经和观音送子，也见证了这个村庄的由来。
1: 所以从山脚下哈，就开始有第一个打卡景点的天然的景观，就是黑熊听经和这个观音送子，是吧？
0: 是的
1: 啊，在山脚下第一个打卡点，到这儿来，我们也可以听到那种山水间哈。就是我们到赤山，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赤山的景很美。而大家伙在爬山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里不光有山，这里还有水。然后呢，赶上一些这个上山的时候哈，如果赶巧的话，再有一点那种云雾缭绕的那个感觉，哎呦，真的就是在此山中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美哈，啊，
0: 这个仙境。
1: 是的，是的，
0: 仙境的感觉了。
1: 对，
0: 然后你看，很多人还有人问过我说，哎，为什么叫赤山，它怎么不叫别的什么山呢？
1: 哎，其实这个问题，这张经理，我还想问问您了。就赤山，我们个人理解哈，张经理，赤嘛就是红色的意思，所以我自己在想说，这个赤山名字的由来是跟这个颜色有关吗？还是说它有什么其他的故事？
0: 它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和颜色有关，
1: 嗯，
0: 因为早晨日出照着山的时候呢，整个山是红色的，所以叫赤山，
1: 哦，
0: 而且赤山的山形呢像火苗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因此而得名就叫赤山了，
1: 哦，
0: 形似还有颜色似，
1: 哎呦真好。所以这个大家伙这把知道了，说咱们营口非常有名的这个山赤山啊，那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为什么称其为赤山哈，啊，怎么不叫别的山？那刚才张经理给出解答了，一个是跟这个颜色有关，再有一个跟它的形状有关哈。
0: 是的，
1: 嗯，
0: 你看以往有人来赤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捡那个木材，
1: 嗯嗯，
0: 树棍在那个石头下面支起来，
1: 嗯
0: 啊，这个我问一个小问题啊，石老师，你知道为什么吗？嗯，
1: 我还真不知道。
0: 好，我来说一下
1: 啊，
0: 大家都知道了，赤山像火一样，它是红色的，象征着日子红红火火。那支财，财和财富的财是同音字
1: 啊，
0: 在赤山支大财发大财，期待着日子红红火火。
1: 啊，是这个意思。我们原来光知道说，如果有那个白菜的话，有百财的意思。现在我们知道，就是有这个木材，我们也给它取这个财谐音哈，可以有大财的意思，是吗？
0: 对，
1: 哦，
0: 然后还是红色的赤山，红红火火的，所以说日子越来越红火，财富越来越红火，
1: 真好，
0: 来赤山支大财发大财。
1: 哎呀，这个真是太好了哈，这把大家伙就心里面就知道了。
0: 对，就是遇见财了别放弃哈。
1: 嗯，
0: 那然后咱就继续往上走了。那第二个地方呢，就是非常有名的将军洞。哎，
1: 嗯，
0: 这个地方可是个千年的一个宝地了。
1: 嗯嗯，
0: 他当年呢是唐王李世民御驾亲征的时候呢，他肯定会有一些文官武将随行嘛。
1: 嗯，
0: 然后武将呢就在这个洞里面驻守，为唐王李世民护驾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洞就因此而得名，就叫做将军洞了。
1: 嗯，
0: 所以说来到将军洞呢，一定要沾一沾历史的霸气啊，
1: 嗯，
0: 沾一沾大将军的这一份荣气啊。
1: 嗯嗯嗯，哎，那个张经理，这个我问你一下哈，就是这个将军洞，说实话，我当时就是爬赤山，我也不止一次去过咱们赤山哈，好像赤山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玻璃栈道，当然以后，接下来我们会介绍这个事情。这个将军洞哈，我还真是就是没太注意到这个，就是咱们俩做节目的时候还想，哎，将军洞在哪儿？我就一直在搜索着我的记忆和我的照片，你知道吗？这个将军洞就是咱们山的哪个部位是有一个洞，我们可以从那个洞里进去还是怎么着，这块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将军洞啊其实非常好找，就是在我们赤山景区正门，你坐的摆渡车一下车之后的右手边
1: 啊，
0: 有一个往上走的一个台阶啊，还是很壮观的啊。
1: 嗯，
0: 你一眼就能看得到将军洞，简单爬几步大约能有那么三个缓步台吧，爬上去了你就能看到这个将军洞了。
1: 嗯嗯，
0: 将军洞还是有一定的历史厚重感的，而且不是杜撰的，是有史可查的。

0: 所以就是如果收音机旁有像我一样，就是不管你在什么时候爬过几次赤山，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个将军洞，可能当时也许注意到了，就是没在意或者怎么着哈，就是大家伙如果对这个打卡点哈印象不是那么深的话，那你一定要再去一次咱们赤山。我们说赤山绝对不是说我们只爬一次就可以结束的，你应该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到那里去爬爬山呢，感受一下山里的这种美好的这个景色，还有呼吸这个新鲜的空气。这将军洞啊，我下次再去的时候张经理我就要找一下这个将军洞哈、啊、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遗漏，这个就没注意到啊，这是将军洞，感受一下这个历史的厚重是吧。
1: 是的，
0: 嗯，
1: 然后你站在将军洞的平台上，你回头望那方对面那些山的时候，
0: 嗯，
1: 真的有一种霸气的感觉啊，非常的震撼。
0: 嗯嗯嗯，这是第二个必打卡景点，就是将军洞哈。
1: 对，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第三个打卡点了。那这个打卡点呢，也是网红打卡点。现在那个地方，基本可以说是就人流不断的，是绿野幻境。
0: 啊、绿野幻境，嗯，
1: 对，太美了。这是我们赤山新进的一个网红打卡点，
0: 嗯，
1: 整个呢它是那种绿意盎然的，如梦幻般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周六周日和节假日呢，它的水雾是一直开着的，就是你在那里随便拍一个照片，录个小视频，你都是网红级的那种效果，特别美，特别出片。
0: 嗯嗯嗯，
1: 不管男女老少，基本都愿意在那里拍照。还有一个重点，没有额外收费啊，不像其他景区说那时候我除了花门票钱之外，我到绿野幻境，我就要需要再花个门票啊？不需要。没有的，对，包括我们的玻璃栈道也不需要二次收费，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是一票制的，
0: 一票到底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嗯，所以到这个绿野幻境这个地方打卡，就真的有刚才咱俩说的那个，就是有那种云山云雾缭绕的那个感觉了是吧。
1: 是的是的，你只要来你就能够感受得到，就不像有的一些那种景点说可能说啊我看不到雾啊或者怎么样的。
0: 嗯，
1: 那只要是你周六周日来，
0: 嗯，
1: 它上午的9:30到下午的3:00，那这个期间呢它是一直会有那个雾带的。
0: 啊，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还说，我说如果赶上这个天气赶巧的话，你还可以有这种云雾缭绕的这感觉。那现在来看我们有这样一个新进的这个网络打卡点哈，就网红打卡点，就这个绿野幻境，我们不需要赶上天气的这个自然的云雾缭绕了，我们到那里就可以，只要是周末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到那里就可以感受得到了。
1: 是的，太美了。其实我跟你讲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有的那种个别的阿姨穿一套衣服带两套裙子不一样颜色的，然后找没人的地方换一下，然后在那还要继续拍，因为太土片了。
0: 还有一定要带着红色的纱巾。
1: 对，就是因为彩色的东西嘛，肯定是在绿色的森林里面特别的出彩。
0: 对，
1: 不管是红色的、粉色的啊，只要是彩色的，拍照都特别好看。
0: 嗯，
1: 当然了，如果你要穿着汉服这一类的，那真是鲜透了，真的。
0: 哎呦，真好！哎，说到这儿，这个张经理，我问问您，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说这样如此好的这个网红打卡点，如果再穿上一些这个富有仪式感的服装哈，就会更加的漂亮。那咱们那边有这样的服装提供吗？还是说我们需要自己带呢？
1: 需要自己带，我们没有做这个租赁的这个事儿。你怎么说呢？赤山现在还一直都是相当于是一票全通的，里面基本没有二销。这个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呢，就是老百姓都知道我们这没有二销，没有胡乱收费，他心里是玩的踏实。
0: 嗯，
1: 因为有很多景区呢，明面上的门票感觉好像不贵，说10块20块的，听着好便宜。
0: 嗯，
1: 但是一进去之后，走几步，你进哪个景点你都要收费，反而就没那个感觉了。那咱们赤山呢，就是一票通，那这是好处的地方。
0: 嗯，
1: 那不好处的地方呢，就像有一些服装租赁啊什么的，的确我们这也没有做。
0: 哦，那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是为我们这个游客所想的哈，就是这个大家伙儿一票就可以从脚下登到山脚下，登到我们的山顶，没有什么其他的消费了，你也不用有什么负担啊，不用再想说哎呀我在这照相，我说还得花个钱呀、啊、怎么的都不用。那如果说到那里我想要说出片好看一点，你可以像那些阿姨一样，你可以自己带两套衣服。那如果我喜欢那种很具有民族特色的、很具有这个意义的这样衣服，比如说像刚才张经理提到的这个汉服包括其他的一些有仪式感的服装，我们也可以提前带着一点，因为现在也很方便嘛，就是大家伙呢就带着点这样的衣服，然后到那里去出片。

0: 这个裙子很轻，它不厚重啊，你背起来也不会吃力。
1: 嗯，哎，这个呢也是给大家伙做一个这个景点的提醒，它的名字呢叫绿野幻境，然后网红拍照打卡地，非常的漂亮。如果说呢你还想给自己这个多换上几套衣服的话呢，那么这个是你要提前自己做一个准备的哈，多带上几条漂亮的裙子呀，像阿姨那样漂亮的纱巾呀，如果家里有汉服的话，你再带上点这样的这个服装啊，我们到那里去打卡哈，哎呀，想一想就美。
0: 特别美，真的特别美。其实刚建完的时候，其实所有人啊都会在那里停下脚步去看，就是整个感觉就像进到了一个梦幻的精灵王国。鲜花呀，苔藓呀，仙雾缭绕啊，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的秋千啊，打卡拍照的玫瑰瀑布啊，这是很多很多东西，说不出来，说太多了就。
1: 哎，张经理，就咱们这个绿野幻境是新进这个打造的一个地方吗？
0: 是的。
1: 大概多长时间之前刚刚打？我记得
0: 在今年的五一期间打造的。
1: 你看，我就说嘛，我们去年节目，我们当时是场外主持人远方到您那儿去，我们做这个就是这种沉浸式打卡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个地方呢，是不是？
0: 是的，今年远方刚才说呢，说要来，然后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嘛，没有过来。
1: 但日后我们一定会去的。对，
0: 好，就欢迎你们来哈。
1: 啊，有这样一个新的打卡地，就是一个绿野幻境。因为这个之前在跟张经理沟通，然后包括张经理刚才介绍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我的脑中在搜索哈，我在想说，哎，那我没看到，我们去年直播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呢？我想去年直播没有，原来这是今年五一刚刚这个新建的这么一个绿野幻境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打卡的地方。所以就是咱说，我们就说赤山不能只游一次就可以吧。你看你之前去过的这个点儿，你要没去过的话，那你赶紧的呀，还得到那里去啊，有这么一个好的打卡的地方，我们怎么可能错过呢？
0: 是啊，就真的太美了。你看我还没有说旁边有湖，湖泊上面有淡淡的一层薄雾，然后湖里面有金色的鲤鱼，红色的鲤鱼，你想一想那样的环境，哎呀，太有画面感了。
1: 我刚才光听你说那个玫瑰瀑布我都已经受不了了。我就
0: 真的是很美。对，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说，哎，我每次去一次都要花一次门票。其实咱们赤山是有年卡的，就100多块钱一个人。其实你来两次你就已经收回门，不止收回门票，你还会省很多钱。
1: 所以你看到那里去感受美丽的景色，其实还可以锻炼身体。我们说爬山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哈，到那里面，然后呢每一次去还能发现每一次不同的景色哈。那张经理，你看我们刚才介绍了九大必打卡的景点，我们提了前
0: 三个，
1: 对，刚完成三个哈。这样我看一下时间，我们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然后呢你也稍事休息一下，等到半点广告过后呢，我们的导播会再次跟您联系，咱们继续就其他的六大必打卡景点跟大家伙好好的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
1: 哎，好嘞，那广告过后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1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俗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

0: 乐古珠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银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6: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5: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7: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5: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95.1
1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11: 这里有海滨温泉，
2: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16: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11: 百年港城，
2: 水产鲜美，

0: 飘香，
1: 水果甘甜。
2: 这里是大美营口，
3: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4: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不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幻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事。

0: 正在为您播出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栏目，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希望我们人人都做咱营口文旅的推荐官，让更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营口，喜欢营口，热爱营口。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到的哈是咱们赤山旅游景区的营销经理张峰，张经理，我们一起呢请他带着我们云游一下我们的大美赤山。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张经理。您好。
1: 你好。
0: 嗯，那张经理，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伙儿介绍了一下我们赤山名字的由来，然后呢又说了一下咱们赤山九大必打卡景点的前三大打卡景点哈，一个是黑熊听经、观音送子、将军洞，还有最新这个建成的绿野幻境。那还有六个地方哈要跟我们大家伙儿介绍，所以接下来您带着我们继续云游好不好？
1: 好呀，那第四个地方呢，就是玻璃栈道了。那这个地方同样是没有二销的，大家我每次都要强调，因为很多游客打电话都在问，说哎，你们绿野幻境需不需要再花门票？玻璃栈道有没有费用？啊，说我是一票制的，没有额外的费用。哎，他们就放心了。那玻璃栈道呢，很漂亮，基本每个来这的游客都会在那里留下视频，留下照片。
0: 对，
1: 就是你行走在玻璃栈道上，然后你再去哎环顾四周，去望一望这个壮丽的山河，解锁不一样的游玩视角，真的是太美了，太棒了。
0: 嗯，
1: 然后在玻璃栈道上呢，我们上山的时候啊，一定要走玻璃栈道。
0: 嗯，
1: 下山的时候不要走玻璃栈道，要走玻璃栈道下面的那个山洞。你穿山洞出来，这样往返呢不走回头路，然后同样的你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色。
0: 张经理说到玻璃栈道哈，我替我们广大听友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去到这个玻璃栈道的时候，它非常的这个壮观，也非常漂亮哈。那我们的游客在穿的这个鞋上需要有什么注意吗？或者我们需要提前带一点什么鞋套啊，或者什么的吗？
1: 是有需要注意的，就是类似像钉子鞋、硬底儿的鞋，例如以前的人们鞋底会钉个什么鞋掌啊，这种都是不可以的，就是你正常的运动鞋、旅游鞋，只要是软底儿的就没有问题。
0: 不需要那个带这个鞋套，但是呢，就也别穿那种带钉儿的鞋。
1: 对。这个就是一定要大家哎，咱们一起去爱护这个设施，因为说实话，这个玻璃栈道顶上的玻璃，它不是我们常用的玻璃，它是那种加厚的双层玻璃，就是每坏了一小块啊，3000多块钱人民币就没有了。
0: 所以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们大家伙要共同去保护它。而且说实在话，我们登山啊，就是你穿一个带钉的鞋，它走路也非常的不方便，就是咱们登山还是要穿更加舒适的鞋。所以在这里就提醒大家的是，第一，你不需要带鞋套。好多人说玻璃栈道我是不是要提前买一个那种软的鞋套啊，这个不需要哈，咱们就穿自己的这个运动鞋、旅游鞋，这个就没有问题了。然后刚才张经理也友情提示了，下山的时候不用再走玻璃栈道了哈，下山的时候咱们走玻璃栈道下面的那个洞，然后这样穿啊，对，这样穿过来景色别有风味哈，不一样了。
1: 对，对，往返不一样的景色。然后刚才咱提到那个穿那个鞋套、袜套，说句实在话是这样的，就那一个袜套是很薄，起不到什么实实在在的保护作用，这是实话。但是有的一些地方呢，可能是为了收一点费用啊，所以说他就要求你必须穿袜套你才能过，然后他就卖你袜套了。我们景区呢，就是还是秉持着一票通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不卖袜套啊，就是只要你不穿那种硬底儿的鞋就没问题，你就正常走啊，稍微爱护一下。
0: 对啊，这是我们的第四大必打卡之地，也是就是这个时间很长哈，然后这个游过赤山的朋友对于这个地方是很熟悉的，就是这个玻璃栈道，还不像刚才。

0: 介绍的绿野幻境，那个是新进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玻璃栈道哈，就是一直都有很多年了，而大家伙呢，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打卡的哈，这个是一定要去打卡的，而且很安全。对，然后好多朋友就担心说要有点害怕，不用害怕，非常非常的安全。
1: 对，就是我们赤山的玻璃栈道好在哪儿呢？其实建的时候就考虑到了会不会有人觉得恐高啊、害怕呀。
0: 嗯，
1: 就是我们的这个玻璃栈道，你望着这个栈道下面啊，它离得不是特别的远的位置，就有一些那个山原来的石头，就是那个山那种让人类似像喀斯特地貌的那种山石，就是你能够视觉上有一点点的阻隔，不会让你觉得说我一看到底下就全是悬崖，不会有那种感觉，它那种就给人感觉很吓人嘛。那这个呢，我既体验了玻璃栈道的这种惊险小刺激，然后呢还不会让你觉得害怕。
0: 对对，所以这个哈，大家伙儿这个一定要去打卡，一定要去打卡，这个是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
1: 对，我再做个温馨小提示啊。
0: 好，
1: 遇见雨天雪天的话，玻璃栈道上走一定注意脚下安全，因为玻璃肯定滑。对，即使景区有那个保险，它再有保险，你不舒服还是你自己的事儿啊，对不对？
0: 对，
1: 就是咱们就是遇见天气不太好的时候，上这个玻璃栈道一定旁边有把手，你扶着把手安安全全的玩，开开心心的走。
0: 哎，张经理，您刚才提到了玻璃栈道，就遇到雨天和雪天哈，这个雨天我可以理解一下哈，雪天的时候我们玻璃栈道也是开放的吗？
1: 是这样的，其实正常雪天的话，我们的景区你会发现，其实线上的门票就不卖了，像抖音上的门票啊、美团的门票，到了冬天的时候就已经是不卖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冬天的时候，说实话，一下雪之后，山里面很多的路，即使是木栈道和砾石栈道上，你想一想，即使冻了一层薄冰，是不是就很不安全了？
0: 对，
1: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的景区处于半封闭状态。
0: 所以就是我们爬山的时候呢，就是最好去赤山的时候呢，不要在这个下雪天的时候去。
1: 说这事儿呢，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总有一些游客，就是肯定嘛，春夏秋冬景色各不同。说这事儿呢，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总有一些游客，就是肯定嘛，春夏秋冬景色各不同。
0: 对，
1: 冬天下完雪之后，它的覆盖上雪荧光树朵的那种感觉，它是不一样的。有人他就喜欢来，还有的人是办理完年卡的，他觉得说，哎，我不去，我不浪费了，他也想来。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冬天像这种半封闭状态的时候呢，就是你有年卡的，你可以来，我们不拦着。有人非买票要进的话，我们也不是说非拦着，但是正常就是建议，就是一旦走到山的往上再爬坡的时候，我们就不建议往上走了，就还是要安全第一。
0: 注意安全哈，可以在山脚下感受一下雪后的这个山景也不错，就不用非得爬到那么高。你想爬到那么高的时候，天好的时候，你看像现在哈，6月份、7月份天特别好，而且那个你爬到那个山的时候，它有那种大树遮阴的时候，还挺凉快的呢。
1: 对，你想当年唐王李世民就是来这面去避暑的，因为下一个讲的景点就是背阴洞嘛，就是很多的一些古代的一些君王就来赤山来这面就是避暑，就特别纳凉凉爽，很舒服。所有的美女不用担心说大夏天会不会晒呀、紫外线呢，这些完全不存在。因为你走在木栈道上和砾石栈道上的时候，两边的大树是天然的遮阳伞，
0: 是的，
1: 不闷不热，非常舒服。
0: 而且还有小风。
1: 对，然后你走路的过程当中啊，有的地方你能看到水，有的地方你看不到水，你也能听到水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石头嘛，有的石头那种大石头，水在石头下面过去了，你可能有的时候看不到，但是你仍然能听到泉水叮咚的感觉。
0: 这个感觉特别好哈。那刚才张经理就一下就提到了我们接下来一个打卡地，就是这个背阴洞了。这个背阴洞还有其他要跟我们大家伙介绍的吗？
1: 有啊，背阴洞呢也是我们赤山的第五个打卡点。背阴洞它还是道家很多大能啊当年都会选择在这个里面去辟谷去打坐。咱要说是修打什么打坐成仙好像有点夸张的意思，但是辟谷打坐这事儿上是有史可查的，能够看得到的。然后这个地儿非常的凉爽，一年四季就最夏天最热最热的时候，你只要进到这个洞口，再往里面一走一点点，就感觉哎很凉爽很舒服。不潮湿也不闷。
0: 所以咱们游赤山这个地儿也得去打卡，就是背阴洞哈，就是第五个地方，还有

0: 个地方要给大家伙儿介绍。
1: 是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第六个地方啊，叫望月亭。
0: 嗯，
1: 听这名字是不是觉得非常唯美？
0: 对呀、啊，很浪漫。
1: 对，非常的浪漫。
0: 嗯，
1: 那这个地方呢，正常我们是什么样的？就只能体力差不多少够的，在主道旁边有个小道，你只要往上走，原路上原路下，
0: 嗯，
1: 到了那儿你就能看得到这个望月亭了。
0: 嗯，
1: 这个望月亭是什么概念呢？它属于山中间的位置，而且有一些高度。
0: 嗯，
1: 你登上望月亭，环顾四周皆成峰，
0: 嗯，
1: 你绝对能够饱览一个壮阔的山景，视野无比的开阔。
0: 嗯，
1: 亭子里面呢有桌子有椅子，如果你是喜欢喝茶的，自己带一小壶茶，你泡一泡，绝对是神仙般的日子。
0: 哦，哎呀，这个地儿想起来就很好哈！你看，我们刚才刚在那个幻境那个地方打卡，然后走到这儿来的时候呢，哎呦，在这有这种很有意境的这个感觉哈，品上一品这个香茶，这个感觉一下子又不一样了。
1: 对，哪怕有人说我不喜欢喝茶，那我就觉得搁那个地方我啃个面包吃个火腿肠，我就觉得那是神仙日子。你的景，你就着这个景，就着这个山峰，就着这个鸟鸣，你就觉得你吃所有东西都是开胃了。
0: 是的，而且
1: 是放松的，是愉悦的，
0: 没错，
1: 所有的你的压力啊、生活呀、疲惫啊，你全都忘到九霄云外了，和你那些完全没有关系。你在望月亭，你能感受到的就是一份大自然的馈赠，
0: 是
1: 宁静，
0: 嗯，
1: 清风。暖阳，特别舒服。
0: 哎呦，真好！而且有的朋友哈，这个有点处于咱们这个山中间的这个位置，是吧？
1: 是的。
0: 有的朋友如果爬山爬累了，还可以在这块稍微休息一下。
1: 嗯，
0: 也是挺舒服的哈。这个叫望月亭，哎，望月亭。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上走。
1: 第七个打卡点，龙潭寺。
0: 嗯
1: 啊，千年古寺龙潭寺，不是杜撰的，是真的千年古寺啊。
0: 嗯嗯，
1: 它曾经呢不叫龙潭寺，叫凯杰寺。凯杰寺这三个字呢，是当年唐王李世民啊，他御驾亲征嘛，然后打了胜仗啊，一开心就赐了这个名字凯杰寺。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就是历史更迭嘛，最后又改名了，改名叫了龙潭寺。
0: 嗯，
1: 在这里呢是一个寺庙香火鼎盛的一个地方啊，禅意悠远，然后呢祈福许愿的人来的非常的多。
0: 嗯嗯嗯，这个地方大家伙也要来哈，感受一下，是吧？
1: 感受一下千年古寺的魅力。
0: 嗯，
1: 那这个寺庙呢还是我觉得很原生态的。
0: 嗯，
1: 然后它在那个大殿外面就是广场上就有一尊非常震撼的观音菩萨。
0: 嗯，
1: 非常漂亮。
0: 嗯， 嗯， 嗯，所以这个大家伙可以到那里面去打卡一下哈，去看一看。
1: 嗯，
0: 然后我们继续再往上走呢，下一个景点是哪里呢？
1: 第八个打卡点，道家的塔林。
0: 嗯，
1: 那这个塔林是有说到了，就是这个塔林呢，整个在我们中国的话，其实也算是很少有的一个地方了。其实佛家的塔林，佛家的塔林可能很多人知道，可能是在嵩山少林寺那面，就是很多。
0: 嗯，
1: 那道家的塔林在东北的话呢，就在我们赤山那面了。刚才有说过，说很多道家大能啊，选择在我们的背阴洞那边去打坐啊、辟谷。
0: 嗯，
1: 然后他们到最终啊，就是很多年之后，什么圆寂的时候，就会选择在赤山。
0: 嗯，
1: 然后他们的塔林就建在这里了。
0: 嗯，
1: 真的是沉浸了千年的历史，道家的文化。
0: 嗯嗯，所以我觉得在那里我们
1: 神秘一点点的话呢，如果说出现有一天天一点点阴天下雨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你会感觉到闪电。嗯，在天上真的是感觉好像有一些神奇的事情要发生一样的感觉。
0: 嗯嗯，哎呦，所以说这个地儿哈，大家伙呢也可以到那里去望。你看，我们今天接下来下半段的时候介绍了第四个地方玻璃栈道，第五个打卡点背阴洞，第六是望月亭，第七龙潭寺，第八是道家塔林哈。那这个以上的这些地方，这个绿野幻境是新的新建的，这个我没有看到哈。这个未来我们一定要去。

0: 3-4个人嘛，他说啊，就是个水池子呗，那就不去看了。我就给他们看了一下我手里的视频，没有剪辑，没有滤镜，啥也没有的。我说你看一下，这就是上面的电池，你看你要不要上去看一下哈？不收费的，都是咱赤山一票通哈。他看完一眼之后，不累了，必须上，必须
1: 瞬间上去，是不是？
0: 就是觉得啊，不看这天池，他觉得我这趟我白来了那种感觉，就觉得太美了，真的是大自然的馈赠啊，非常的漂亮。
1: 所以我想问您的是，张经理，这个也是咱们新建的吗？还是原来一直都有的？
0: 它是一直都有的，是这样的。那在赤山按景点来说的话呢，我们管它叫赤山天池。那如果说是按地名来说的话，其实那个位置呢也叫玉池水库。玉石水库、对，那只是因为它在我们赤山的山上，有我们赤山的群山环绕下，然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它是天池的效果。有很多人啊去选择，一说天池，可能第一反应的就是吉林长白山天池，对吧？但是长白山的天池真的是你去三回能看到一回都算是幸运的。但是来赤山看天池还是很好的，好在哪里呢？只要不是下雨天。山上不起雾的情况下，你就能够看到天池。如果说是那种蒙蒙小细雨，你那下起小雨了，那其实也是起雾的。你会发现，那种微微能看见，微微看不见，
1: 若隐若现的
0: 感觉。但是下雨天，我们肯定是不建议你爬了，因为最后那一小点点路的时候呢，它是山的毛道。对，你说他难爬吧，我看到5岁的小朋友也爬上去了，60岁的老人他也爬上去了，但是你要是好爬吧，他毕竟不是那种人工修建的木栈道、砾石栈道，他肯定没有那么那个道那么好走。
1: 对，所以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不建议大家伙去啊，这个天气晴朗的时候你应该到那里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赤山天池。所以你看又回到了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说的那段话哈，就赤山绝对不是说你爬一次就可以结束的。就我个人而言，其实我已经不止一次的去爬过赤山了，但是你看对于我来说都有遗憾，就是第一，这赤山天池我没有去过，就像刚才张经理说是毛道，那我就知道了，可能我到了那个道家塔林的那块的好像就差不多，说那咱就下山吧，就那个时候不知道，所以这也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哈。今天听了张经理的介绍之后，我们知道啊，原来再往上走还有那么漂亮的赤山天池可以看，所以下一次我再去爬赤山的时候一定这个地方要去打卡，要去一下。还有就是那个新建的那个绿野幻境，这个大家伙也一定要去这个打卡一下的。那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张经理是介绍了咱们赤山的9大必打卡之地啊，9大必打卡的景点。张经理，咱们再把这9大景点再跟大家伙来简单的说一下，好不好？
0: 好的，来赤山你必玩的9个地方啊，第一个天然景观黑熊听经观音送子，第二个将军洞，沾一沾历史的霸气，你上来看一看啊。第三个新进的网红打卡点绿野幻境，你拍的每一张照片都像仙境一样，必拍照的地方啊。第四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玻璃栈道，第五个地方呢就是背阴洞啊，道家大能在这里辟谷打坐的神仙地方啊。第六个呢就是我们的望月亭，环顾四周皆成峰的赏风赏月的这么一个绝佳美景啊。第七个呢龙潭寺，第八个道家塔林，第九个赤山天池，一定要来，是属于让你美到窒息的地方，你不去看看赤山的天池，你就觉得啊，我感觉说往大了说，我就感觉你人口，你要说你没来过赤山天池，你人口白来了，
1: 遗憾了是吧？我现在就已经感受到那份遗憾了，张经理。
0: 对，所以一定要来啊，一定要看。
1: 好，那这是我们9大必打卡之地。如果你之前像我一样去过很多次的这个赤山，但是依然有一些景点好像你忘了去打卡了，那一定要有下一次，再下一次，再下一次，很多次的到赤山去打卡，到那里去游玩哈。那我们今天一直在提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赤山是一票通的，就是买一张票不再有二次消费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门票的事儿吧，张经理，好吧？咱们这个有没有什么半价的啦、优惠的啦，或者我们门票多少钱呢？跟大家伙介绍一下。
0: 我们的成人门票呢是60块钱，然后半价票呢是30块钱，什么人享受半价票呢？1米3以上的，18周岁以下的，然后60岁到70岁之间的，那这些呢是享受是半价门票，1米3以下的小朋友是免票的，

0: 70周岁以上的老人凭身份证也是免票进入的。
1: 嗯，
0: 然后像现役军人还有那个现役的警察现役的是免票的，退役的凭证件是半票。
1: 嗯，这是我们的一个收票的一个方式哈，一票通，这个大家伙儿放心。这个进了山之后，我们在上面呢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二次消费了，这个大家伙儿呢是放心啊。那节目最后
0: 还有呢，有人还问我，那除了这些正常常规的门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优惠？有的，
1: 您还提到年票了是吧？
0: 抖音和美团的平台上你可以看到，那个上面的票呢是会比正常的景区门票是能便宜一些的，这是实话实说哈。不隐瞒，然后呢？但是线上购票需要提前一天购票。
1: 啊，还有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年票。
0: 年票呢？我们正常的年票啊，正常应该是一个人是180，但是现在不需要180了，只需要我们做活动期间就是119，全年免费。就全年你就可以无限次的来了，然后你办完这个年卡之后你再来赤山扫脸进去就可以了。它是日顶日。举个例子，假如说我们是今年的6月1号你去开的卡，那你到期的时间就是明年的6月1号截止。
1: 那这个我们是
0: 不用担心说啊，我到这时候再办年卡是不是不合适啊？没有关系，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办，到来年的你办卡的那天的时间是截止日期，所以说什么时候来你都合适。
1: 明白了。那我们如果办年卡的话，是需要到咱们赤山脚下的这个我们的售票处去办理是吗？
0: 开卡是在我们赤山的售票处开卡。买卡的话呢，你可以在线下买，也可以在线上买，在抖音上面也是有卖的。
1: 那这个还很方便，抖音里面我们就搜索赤山就可以了是吗？
0: 对，搜索一下万福赤山。在这里说一下啊，在中国叫赤山的景区有两个，但是营口这面啊只有一个，另外一个呢是在山东。
1: 所以大家伙儿这个搜索的时候呢，搜索这个万福赤山，可以到那里去提前购票，然后也可以去买这个年卡。然后就像我们说的哈，赤山是一个非常好的景区，然后你到那里去打卡的同时，我们还能够锻炼身体，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那当再有外地游客来到我们营口的时候，问你说我们除了可以赶海，除了可以泡温泉、吃海鲜、吃水果、吃大米，那营口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告诉他们，营口的山也很美，就比如说我们的大美赤山。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张经理哈，今天我们的云游呢，只能先到这里了。期待我们下一次哈，带着大家伙沉浸式的到我们赤山去打卡、去游玩，好吧？
0: 好的。
1: 好嘞，非常感谢张经理，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好的，史威老师，
2: 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

0: 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最划。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渡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今天是2026年6月3号，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4天。今年我市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高考期间恰逢主城区道路集中施工，赶考路线车流路况更为复杂。为保证考生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将推出一系列具体举措，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951的电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发出倡议，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和氏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这条蓝丝带以爱为名，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助力高考筑梦启航，祝福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温暖一颗心，文明一座城，让我们一起为高考助力，为梦想加油。

0: 951信息快报，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3到4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3到4级，20点前后转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傍晚转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西北风5到6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9级。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

0: 家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诗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男人花》。

0: 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一首好听的开始曲过后，接下来的时间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来为您播报。来看一下我们听友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来的信息。西市区国宝首府有一家台球棋牌室要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年龄要求在30岁左右，工作时间是早9点到晚上6点，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 18340720520。

作时间是早八点到晚上五点，地点在万有加油站对面，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自来水公司附近啊，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年龄不限，男女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听友要出售一辆2014年的长城哈弗 H6 1.5 手动挡低配白眼色的，有一多半原漆，跑了11万多公里，价格是12000元。联系电话是13464469368，13464469368。

爱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7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91平，三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正在播出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在节目当中呢，为您播报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如果大家伙儿有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物。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1: 哦，那产品怎么样？
0: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1: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0: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0: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超。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开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8: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7: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呢，也继续给您开通。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您播报。播报信息的内容呢，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来看一下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番园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售，20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156-4070-1646。

来看一下，位于大石桥中心大厦南侧有一个两层的门市房，要对外出租出售，面积是208平，适合开旅店、足疗馆、超市、教学办公等，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0714800 13940714800。

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三楼的房屋要对外出租，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5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曼路中段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商品房，面积是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拎包即住，纯实木装修，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13940741856。

市B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13304175069。I felt so hard, but you kissed so soft. I felt my heart.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如果您有相关的信息想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再来说一下直播热线1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那么每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您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机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现在通过我们直播视频的大屏幕画面可以看到，现在外面已经开始下上雨了，是吧？看到路面上已经开始有撑伞的朋友了。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伙儿哈，天气预报说呢，今天这个傍晚的时候呢，雨量会比较大，所以建议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开，注意交通安全。还有出门的朋友哈，一定不要忘了带雨具。可能刚才还觉得说，哎，这天还没下呢哈。那这个现在我通过这个大屏幕来看，已经开始有撑伞的朋友了，应该是已经开始下上雨了。所以大家伙呢，这个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带上雨具，把家里的窗户关好啊。

7791。辽宁鸿丰科技有限公司招仪表工3名，月薪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青花大街234号，联系电话是18641734958，18641734958。

辽宁金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营口网络仓分公司招京东快递员十名，月薪5000到8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镜湖西路97号，联系电话是182-4178-6844，182-4178-6844。

宁瑞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招夜班保安一名，月薪22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新营路北42-1号，联系电话是18741725524，18741725524。营口海格安特科技有限公司招喷涂工两名，月薪4000-5000元，地址在清华大街东138号中小企业园，联系电话是18941700540，18941700540。

后京华国际酒店招肥牛吧服务员三名，月薪3500到50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市府路一号，联系电话是15840779879，15840779879。营口美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招数控切管工或学徒一名，月薪4500到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民兴河2街19号，联系电话是18340766039，18340766039。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

0: 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
3: 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4: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5: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4: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5: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4: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3: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6: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3: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

0: 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建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95.1， 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你想要了解的家装知识。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那在平台当中，无论说你有一些家装的问题，或者呢是你有一些更多的家装技巧，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我们的外边呢渐渐下起了小雨，也提醒正在路上的各位司机朋友们，大家下雨的时候路面湿滑，要注意小心慢行。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点呢，就是怎么样的一个装修，什么样的一些细节才能够让家里经得起岁月，越住越舒心。其实我们常常说简约留白才是一个家最高级的装修啊。你像入夜关掉客厅的主灯，你留一个灯带或者是小角落的一个小灯，那居家的氛围感会瞬间变得非常的舒缓惬意。其实真正耐看的家呢，从来不是说依靠初见的惊艳啊去吸睛的，而是经历了日常的烟火，往往是住上个两三年，依然是让人觉得说闲坐休憩，依然内心安安稳稳。其实在这样的一些家居当中呢，所奉行的就是极简，一种减法的设计。墙面它会摒弃那种比较复杂的造型，全屋的空间是比较偏素雅干净的。那像不少家庭啊，装修的时候总担心说屋内会不会非常的空旷啊，会不会显得没有什么设计感，所以就导致了也许会一味的堆砌多层的吊顶啊、格栅啊、背景墙、线条柜体等等。这样的话呢，不仅说预算它会无端的增加数万元，入住进去之后可能短短半年吧，一些花哨的造型就会非常的容易损耗老化，也会徒增维修的烦恼。那想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在装修的时候做到充足的留白。充足的留白其实是客厅营造松弛感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因为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都会误将繁复堆砌

等同于气派啊，这个观点大家其实要有一个概念上的区别，就会把电视墙做成满墙的柜体。那当然我们会推荐说让家里多一些储物空间，特别是看不见的一些地方多增加一些储物的东西。但是如果说满满的电视墙全部做成那种满墙的柜体，可能就会显得有一点厚重感。你再搭配一个比较厚重的茶几，叠加这个吊顶，你硬装完工之后，虽然说看着可能就挺精致的吧，就有点像那种样板间的感觉啊，但是当你真正日常居住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会比较受限制啊。你像扫地机器人清扫，孩子玩的这个跑动的动线，那老人居家的休憩，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其实呢，相比较这种华丽的造型，开阔通透更是能够让人住得实用，也是能够让人更加舒心的一种方式啊。所以说在装修的时候，怎么能够让家里越住越舒适，能够给到大家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呢，就是足够的留白，让空间变得开阔通透一些。你像全屋的布局啊，在这个视觉重心上还是要有一个沉稳的协调，低矮的电视柜搭配圆润的茶几，墙面呢整体都是整洁利落的，家具的排布疏密，哎，也是非常的有度，不是说我全部都堆砌在一起，而是说我有自己规划的去给它做一个合理的布局。室内动线呢也是非常的畅通无阻的，你像早晨我们出门的话啊，小朋友上学啊，各位家长是要上班的，那其实比较匆忙，那清晨出行怎么能够不被杂物磕绊呢？那晚上回家的时候怎么也能够从容穿行呢？就是有一个好的动线，让空间足够的留白，就可以实现哎这样的一些居家的舒适感和实用性。你像居家的幸福感，它真的是往往就藏在轻松自在的日常小事里啊。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大家想要把自己的家装得舒适，装得温馨，装得有幸福感，真的是要足够的去留白的。那有的朋友说，如果我没有过多的设计，会不会就不好看呢？颜值这块是不是就不高呢？其实决定住宅颜值长久度的，从来不是说刻意的这个造型设计，而是贴合生活实际的比较实用的布局。我们在居住进去一个房子之后，更多的呢，还是要从实际的角度去出发，实际、实用，我们真正能够给到生活当中提供便利的这样的一些合理的布局。有很多的业主啊，最开始的时候呢会比较着重看重这个灯，主灯的外观，就觉得说水晶灯真的太漂亮了。但入住进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分层的氛围灯使用率是更高的，错落柔和的灯光，你在一些搭配上其实它比较适配观影啊、学习呀、包括家人闲谈啊等等一些场景，远比单一的这个顶光的照射更温润舒适。不过怎么说呢，像这种无主灯的设计吧，它是需要提前规划线路的啊。如果说预算有限，那大家也不需要说盲目的去跟风，还是要优先保障基础的照明就可以了。那对于这样的一些装修设计，不知道大家更偏向于哪一类啊，更偏向于哪种你心里想要达到的这样的一种效果。那其实对于一些客厅的装修来说，是我们回到家
入住进去之后每天第一眼就会看到的一个区域，所以克制简约的一个客厅啊，包括

括这个有的是跟餐厅连在一起的啊，才能够从容的去应对日常的琐碎。客餐厅一体化设计，其实呢，它讲究的也是一个平衡。那如果说只是一味的舍弃收纳，而极易就是出现一种情况，就是非常杂物去堆积到一起了，反而你会觉得说这个柜体满满的，就会觉得很压抑很局促。那当然在这个整体的规划过程当中啊，合理的去规划储物空间，局部的去搭配开放式的隔板，包括你摆放一些摆件的书籍呀，封闭柜体的收纳零食家电，还有零散的物件，包括台面，它都是能够保持长久整洁有序，这样的话我们看起来会更加的舒适。很多家庭都会把这个餐桌沦为杂物的堆放区，其实根源呢就是初期的时候收纳规划就没有留足空间，没有给日常的用品预留安放的空间，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你像比如说有朋友会设计一些开放格，那我放杂物什么的行不行呢？开放格呢适合勤于整理的住户，因为居家杂物是比较多的。像如果说啊，就是家里的男主人女主人都很忙，作息比较忙碌的家庭，那封闭式收纳其实呢是更省心实用的，不用说我天天都得擦个灰啊。卧室的设计呢同样是要以舒适为本，去舍弃花哨的装饰，有一个简约的墙面，柔和的灯光搭配遮光的窗帘，晨起自然光柔和入室，夜晚这个床头微光安抚心绪。其实相比较性价比高昂的造型背景墙，舒适的床铺，实用的床头柜才是卧室最核心的一个刚需配置。你其实像我们整体的一个设计啊，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整体的一个搭配还是以简约设计为主，但是并不是说就照搬模板。留白空间其实对家居的整洁度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浅色地面也是比较易显灰尘发丝。那其实像低矮的台面，你如果说杂乱摆放物品，那当然也会拉低整体的质感。极简风更适合偏爱整洁的家庭，如果说你想你的家看起来干净整洁，那选择极简风真的是一个绝佳的选择。杂物比较多，小孩比较好动，那这样的一些居家环境呢，就不要盲目的去追求空旷了。收纳的体量要大一点，才能够满足日常的使用为准。所以说对于给到大家的一些家装的意见也好，还是建议也罢，对于我们每一个朋友来说，可能需求不一样，想要的风格，想要的功能也是不同的。那可以给到大家的这些呢，是适合不同的群体。所以对于我们大家来说，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你想要你的家装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除了听主播给你的这些建议之外呢，也要结合你自己的实际风格，看看你的家里住几个人，你的家里住的这个人他是老人啊，还是什么样的一些行为习惯，是不是能够在你的家庭设计当中也考虑到这个居住的可能性。那如果家里有小宝宝的话又该怎么办？所以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我们的家庭装成什么样，最终呢还是希望能够是温馨舒适的感觉。那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都可以装出适合自己的家。

在节目当中，在我们的电波里一起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家装内容。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想要了解的家装知识和你知道的一些家装技巧，分享给我们更多的

也欢迎大家关注银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在微信视频号当中进行视频的直播分享。营口的营，媒体的媒，银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那在直播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去到工地看看主辅材软装硬装，大家想要了解的家装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持续的来和大家进行分享。稍后半点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那也会看一下大家平台当中的留言，如果你也有家装内容的一些问题或者需求，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互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6: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鹅，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7: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6: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6月20号，端午假期，玩转营口喊你去大连玩转东北串，由营口。

0: 民传媒中心、华润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开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两天一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448元，只要您在6月9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50，仅需3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即日起至8月15号，让我们一起奔赴东北超，燃动全场。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951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6: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7: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6: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5: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8: 我瞧见一下，我瞧见，你们能瞧见一下。
5: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6: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9: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6: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5: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0: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5: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1: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5.1，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那包括家庭的一些入住进去之后的家装小技巧。那生活当中我们对于家庭有很多想要去了解的一些小妙招小方法，包括我们的家想要装成什么样子，我们的家怎么能够在居住进去之后越住越舒适，那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进行发问啊。那我们也有很多朋友会有一些疑问，说这个软装硬装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有什么样的一些技巧啊。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几个家装的小技巧，还有一些家装的小知识。微信平台 YKFM95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您想要了解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营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营口的营，媒体的媒，营媒网络台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带大家去了解更多的家装内容。

我们看了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啊，那大家之前也有问说客厅怎么能够装出这个家居的精致感，因为客厅呢就是我们一进门就能看到的整个的第一视角啊。那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会花这个高价啊去配一些大牌的家具，装完之后呢又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有高级感，反倒更像冰冷的家具卖场。其实呢居家的质感从来不是说这种昂贵的单品堆砌，而是赢在空间比例、色彩搭配和细节设计上。其实呢就像穿搭一样，简约协调远比盲目的去堆砌是更显高级的。那我们也分享几个啊，怎么能够让这个居家看起来更有质感。首先我们说这个软装和硬装的一个搭配，其实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的家庭客厅空间足够大的话，你可以搭配一个小地毯啊，选大不选小，这样呢它是能够撑起全屋的一个格局的。你像地毯呢它是客厅的比较氛围的一个核心了，其实呢它也是一个挺容易踩坑的细节啊。怎么说呢，因为很多人可能就在这个茶几下面铺一小块儿，有的时候你铺这么一小块儿吧，其实不仅无法达到装饰空间的效果，还会割裂地面的这个视觉，让客厅看起来就显得好像有点儿挺局促的啊，这样的一些不一样的感觉。那其实正确的做法呢是你可以选择一个大面积一点的这个地毯，因为这样的话你是能够完整的框住这个沙发和茶几的。你像客厅家具啊统一收纳在同一视觉的区域里边，空间呢你就会感觉瞬间聚拢规整起来了，所以不需要担心这个清洁难的一个问题。你像家用的布艺呀，包括这个清洗机呀，它是都能够轻松的打理日常的有一些这个脏的地方都是可以去清理的啊。那你像选择一些不同的配饰的这个东西，你还是要做好一个家庭整体的一个规划。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地毯啊，那我们在怎么样去选择的时候还是很关键的。你像茶几的选择，去繁就简，一定拒绝笨重的站位。如果你的客厅开间啊小于了这个3米，所以咱们就要舍弃一点这个厚重的大茶几。你像传统的茶几，它肯定是要占一些活动空间的，而且还容易这个磕磕碰碰啊。那其实现在很多主流的去茶几化

的设计更适配小户型，可能就是一个移动的啊小边机，或者呢是带滑轮的一个收纳推车，这种呢就是比如说你放在沙发的旁边啊，用的时候就放在沙发的前边，就非常的方便、灵活、轻便，而且实用性很强。你像闲置的时候，哎，就给它靠墙收纳，你瞬间就会感觉这个居家的空间一下子就变得宽敞、通透啊，就有这种居家的。还是要按需去选型，这个颜值啊，包括舒适度，还是要做一个兼顾的。你像沙发挑选，不能只看颜值，你摆放的方式啊，你决定这个款式的选择呀，啊，包括靠墙摆放，是不是选择这个直排或者 L 型的这个啊高靠背的沙发，支撑性强的，久坐舒适的。那对于大家的这种选择还是很多样的啊。客厅的居中摆放呢，就比较适配这个弧形啊，或者是异形的矮靠背的款式，就要避免高靠背遮挡视线了，分割空间。那色彩呢，就尽量选择低饱和的或者是莫兰迪色系，这种温柔的搭配更适配各种装修风格，那其实也会达到一个效果啊，就是永不过时。所以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整个家庭装修的这个什么样子啊，这个客厅，那包括这个电视柜啊，是不是要做一个延伸的设计，打造一个整体的感觉，让客厅的布局看着更统一，更有高级感。那对于这样的一些设计，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一些选择和规划。那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在整体的规划上啊，提前就是和设计师做好一个沟通，你看看啊，这个设计师比如说他给到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根据你的这个家庭风格，那包括他给到的这个建议是否真的符合你心里的一个预期标准。那如果不太符合，你又有自己的想法，那怎么能够跟设计师及时的去沟通啊，这一点就还是很重要的。

0: 雪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时光要在床上度过，所以一张好的床垫不但能使人拥有舒适的睡眠，而且对身体也大有好处。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选购床垫的技巧。首先一定要亲自躺在床垫上试试睡在上面的感觉，如果仰睡在床垫上时感到腰部悬空，表示床垫太硬；如果腰部和臀部位置下陷，导致身体不在一个水平面，说明床网太软，承托力不够。理想的床垫应该是感觉到身体贴着床垫，而脊椎骨则是保持自然放松的状态。其次，按照年龄段的需求来确定床垫怎么选。幼儿、儿童正处在身体的发育阶段，就需要稍稍偏硬一点的床垫来塑造身体的形态，而老年人的脊椎不好，骨质疏松，要选择偏硬一点的床垫来更好地保护脊椎。如果有脊椎病患者的成年人也需要选择稍硬一点的床垫，那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一些比较偏软的床垫，这样会更加舒适一些。挑一张适合自己的床垫吧，给自己和家人最优质健康的睡眠。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
0: 雪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很多朋友天天接触电脑、鼠标、键盘，那么你的键盘干净吗？今天我们

发丝等等。普通键盘的键帽部分是可以拆卸的，如果您想给键盘来个彻底的大扫除，可以用小螺丝刀或掏耳勺把键帽撬下来，按照从键盘区的边角部分向中间部分的顺序逐个进行。拆下按键帽后，把它们浸泡在洗涤剂或消毒溶液中，并用绒布或消毒纸巾仔细擦洗键盘的底部。在这里，贤惠姐给您提个醒，空格键和回车键等比较大的按键帽很难恢复原位，所以尽量不要拆。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期的我爱我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后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助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

0: 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5: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6: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5: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北京时间16: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百余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明天上午转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是16到23度，盖州16到23度，大石桥16到23度，百余圈同样的温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15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16到21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明天上午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听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8: 日历上的数字，
9: 钟表上的转针。
7: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8: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7: 惊蛰春雷动，
8: 呀呀呀，
7: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8: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7: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银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

北京时间16:31，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今天呀、是2026年的6月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呢收听三色方向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为大家安排的是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社保业务啊，或者是政策制度啊，您需要咨询的话，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如果您想办理这个业务呢，那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身份证发过来，这样我们在现场就可以办理了。首先呢，您要关注一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是 YKFM951 YKFM951。那么今天通过我们的视频来看啊，大家感觉到今天和昨天的天气是不一样的。昨天这时候还感觉挺燥热的，但今天呢就是下雨了。而且看天气情况呢，刚才大家也了解了一下哈，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中到大雨，局部还是暴雨，并伴有雷电。而且明天上午呢是转多云的天气。那这样一看呢，哎，今天晚上还有明天上午天都挺凉快的。但是由于下雨呢，可能会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一点点不方便，但是没关系，只要在路上呢我们开车的时候谨慎一点，小心一点就会很好。如果路面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呢，也希望大家随时啊给我们发送过来 YKFM951， 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把您看到的路况给我们发过来，在此呢也谢谢您了。那么17点之后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哈，就是说你做一名优秀的驾驶员，遵章守法的驾驶员，最重要的有一条啊，首先要系好安全带，对吗？但是你看有一些明星的节目，你就会发现他们出行的时候怎么这个安全带竟然是靠这个图是修图修上来的，说他们的安全意识在哪里呢？一会儿咱们聊聊这个话题啊。另外你会发现就这一天的工作呢比较累啊，比较紧张，比较疲惫，你有没有想到是人们以前啊比较羡慕一种时光，叫什么时光呢？叫午后的时光。所以今天还要跟大家聊一聊，说为什么午后的时光值得我们惦念呢？

0: 为什么要告诉自己有一个好心情？因为啊，科学研究表明，心情不好你会变丑的，所以你要想好看，你首先就要心情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都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1: 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2: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媒体广播。今天呢是周三，我们三色方向盘的第一个小栏目呢是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向各位做一下介绍。一位呢是来自于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主任张璐，张璐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第二位嘉宾呢是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的王海涛，海涛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么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51，大家呢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给我们留言啊，或者是打电话直接向嘉宾呢进行咨询。咱们先看一下听友在平台当中留言啊，这位叫小薇的朋友想问一下，说现在呢法定退休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了，但是缴费还不够退休年限，能不能一次性全都补齐然后就退休？张主任，
1: 按照相关文件的规定呢，现在就是如果您的缴费年限不够的情况下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那是也不可以申请退休啊。那么做法呢，就是只能是按照您现在的情况，然后继续延交这个养老保险。
0: 不能一次性缴齐哈。
1: 对，现在灵活就业没有补缴的政策。
0: 好的，那么当年当中有部分月份如果没有缴，那么到年底之前可以，
1: 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对，跨年度是不行的。对，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接通热线电话2834700，在此呢也温馨提示您，电话接通之后，请您将收音机或者是车里的收音机关掉啊，这样我们的沟通效果会更好。下面我们接通手机尾号是6529号这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您好，
3: 请讲。
4: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喂，
3: 我们听。
4: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工龄能有38年零11个月的工资，现在大概能有多少？
1: 这样哈，就是
4: 因为我们也不会算的，一个平房老百姓。
1: 听众朋友是这样，就是咱们养老保险呢，除了您的工龄以外呢，还有看你的缴费情况啊，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目前是测算不了的，就需要您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之前及时申请这个退休的手续啊，然后相关部门会根据您的档案的记载年限，包括您的实际缴费年限，还有您的缴费额，通过电脑自动生成你这个退休工资的。
4: 电脑自动生成吗？
1: 对。
4: 那如果我拿那个身份证，我直接上社保大厅能查出来吗？
1: 查不出来。
4: 还是查不出来。
1: 对，是的。
4: 那好，谢谢哈。
0: 好了，再见啊。小石头想问张主任这样一个问题哈，说老两口啊，老头有退休金，老太太没有退休金，老头去世之后给老太太办理了一个小劳保工资，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老太太也去世了，老太太有没有丧葬费？
1: 没有。
0: 这个小劳保是啥意思？
1: 遗属待遇
0: 啊。
1: 遗属待遇这个是过去咱们有一个政策，就是如果他配偶没有工作的情况下享受遗属待遇，那么现在目前这政策也已经取消了，但是以前享受这个政策的人员，我们还是在继续执行这个相关政策但是他享受的只是遗属待遇，对，死亡之后是没有丧葬费。

0: 啊，就是如果想享受这个伤费，只有正常参加咱们企业职工的对养老保险，那么你退休之后，包括你在职死亡、退休死亡，都是享受这个丧葬费和抚恤金的。
1: 明白了。那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0: 对，越来越少。
1: 接一部电话啊，你好。喂。
2: 喂。
1: 哎，你好，请讲。
2: 是跟我说话吗？
1: 没错。
2: 啊，好。那个，你好，那个，领导你好，我想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咱们退休人员那个养老保险那个就计发基数，它那个是每年在逐渐的增长，还是在逐渐的减少？
0: 这个退休时的计发基数呢，是根据你历年你的缴费基数去确定的。咱们缴费基数呢，是每年进行调整一次的。所以您跟着这个每年调整这个基数，如果按时缴纳的话，那你退休之后，你这基数也是有变化的。
2: 这个退休基数不是说按照就是上一年咱们那个司的省啊，还是那个市的统一的一个。统一数据不是吗？
0: 是按照您就是从92年开始咱们实行养老保险制度嘛，然后92年10月份开始，你不就每年每个月都有你固定的缴费基数？你退休时是按根据你的所有的缴费基数去确定的。对，然后另外您可能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当年对退休工资计算，退休工资计算时候当年的缴费计发基数是根据当年全省的在职平均工资计算的。这也是每年有调整的。
2: 我想问一下，咱们就是今年，就是今年的没出来呗？
0: 对，今年没出来，咱们计算时是根据去年的进行计算。
2: 去年的是多少？
0: 去年60%，看一下这数啊。您稍等一下，然后咱今年的9月份的时候呢，会出台2026年最新的缴费基数，然后我们会进行改算。改算的时候，如果有出现这个待遇差的话，会进行及时给你补发。
2: 就这个待遇差，就是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的这差距，是不是？
0: 对，不是的。计发标准给你看了一下哈。最新的计发标准是88,152，目前的全年的。
2: 这是最新最
0: 25年。
2: 就25年的计发标准是这个。
0: 对，
2: 这个就计发标准是统一的，是吧？
0: 对，全省一致。
2: 全省一致的。行，那个，反正我想问一下，就是退休的时候，反正这个东西啊，我不问了，我因为啥？这退休跟那个很多关系，很多东西都有关系，是吧？
0: 是的。
1: 没事，您经常听我们节目啊，每周三这个时间段呢，都有咱们社保中心的工作人员来，随时咨询，好吗？
2: 好的。
1: 好，
2: 有问题然后我再联系。
3: 好嘞，就这样，
1: 再见。
2: 好，再见。
3: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2834700，2834700。您觉得如果这个问题相对来说说起来比较复杂一些，打字比较多，您可以打电话啊，这样比较方便。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如果您要是办理业务的话，把身份证发过来。好，下面呢我们就接通手机尾号是5060号这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在营口参保，然后我要去沈阳上班了，我这个保险需不需要做转移什么的？
0: 是这样的啊，听众朋友，就是咱们省内养老保险之间，跨市是不需要办理转移的。就是如果您是企业或企业之间进行调转，包括是灵活就业人员和企业之间调转，都不需要办理转移。那如果您是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之间调转，或者是灵活就业员和机关事业之间调转的话，是需要办理转移的。您看看您具体的情况是什么？
4: 我现在就是在营口是自己交，然后我去沈阳的话是单位给我交。
0: 单位是企业呗？
4: 对，企业。
0: 那不需要办理转移。您只需要把营口的灵活就业这个参保做一下停保，然后咱们到沈阳之后，企业那边给你做续保就可以。
4: 明白了。好，谢谢。
0: 好的，
1: 再见。今天咱们听众朋友打电话的热情非常的高啊！这位尾号是1234的听友，你好，你好，
5: 你好，
1: 哎，请讲。
5: 我想问一下，现在就是那个自主就业那个保险，
1: 自由人，
0: 灵活就业人员，
5: 对，灵活就业，这个我缴多少年？
0: 您是哪年出生的？
5: 88年。
0: 1988年。您那个可以交到60岁。

0: 享受退休待遇，然后给你查一下最低缴费年限，最低缴费年限应该是得到20年。
1: 对，
0: 嗯，
2: 啊，我就是交20年。
0: 对，需要交20年。
2: 我以前有交，断过，那都能累上吗？
0: 对，累计计算的。
2: 啊，
0: 年限。
2: 要是如果单独交医疗保险也可以的。
0: 也可以，啊，现在不捆绑，嗯。
2: 行，好的，谢谢。
1: 好嘞，再见啊。
0: 嗯，
1: 好，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办理我们一些热点的这个社保业务啊，可以在现在啊就把自己的身份证呢拍成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再把您的诉求通过文字的方式给我们留言，我们两位嘉宾呢在直播间后台就可以给您及时的进行办理了。哎，这位手机尾号是8866的举先生啊，你好。
3: 你好，
1: 请讲。
3: 我问一下啊，现在有一个就是退休到岁数，假如女方是50岁退休，但是她没交够，还差30年。
0: 嗯，
3: 现在有一个说是补贴，一个月为补贴100是200块钱，那个事儿有吗？
0: 这个补贴不是我们社保中心的政策，这个您看看，如果您听说过有这个补贴的话，看看是哪发布的，然后对应咨询一下相关部门，不是我们社保的政策。
3: 这个不是社保的政策。
0: 对对对，
1: 您问问社区。
0: 对，可以。
1: 之前有听众问过，
0: 嗯，
1: 您到所在社区去问一问好吗？
3: 好的，谢谢啊。
0: 嗯，好
1: 嘞，再见。
0: 嗯
1: 嗯，这位是1004的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请讲。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爸退休认证，是怎么认证？
0: 啊，就是想问一下，给老人问一下认证的事儿，是吧？现在是这样的哈，整体跟你说一下，就咱们现在那个认证呢，可以实行在线上进行认证，就说您可以，如果老人行动不便的话，可以通过在家自主的，通过电子社保卡或者是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进行自主认证。啊，这是线上的认证方式。那么现在这个认证的工作呢，我们也搬到咱们直播间了。你也可以把你父亲的照片传到咱们这个平台上啊，我们现在就可以帮你认证
1: 身份证的照片。
0: 对，然后呢，还可以老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到我们印印一个社保经办机构窗口进行认证。
4: 那我问一下，每年都需要认证吗？
0: 对，咱们这个认证工作呢，是要求是12个字元月之内要认证一次，认证一次。
4: 那要是不认证的话，能不能停工资？
0: 是的，就是如果您没有按照我刚才说的12月内去认证一次的话，这个工资是会进行停发的。然后呢，就是除了我刚才说这几种情况呢，比如说老人有3代社会保障卡，那么您通过这个3代社会保障卡，到药房购药或者是医院，有住院的经过的话，我们大数据筛查的时候，这样的人员也会默认为已经认证了，这几种情况，但最好是做一下自主认证在网上。
4: 你刚才说那小程序是什么来着？
0: 电子社保卡或者是辽宁人社，这两个都可以。
4: 哎，好，
0: 嗯，
4: 谢谢。
0: 好
1: 嘞，再见啊。好嘞，好，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微友的留言啊。
5: 嗯，这位女生说想了解一下，说，个人交养老保险，养老待遇与单位交的有什么差别？
0: 嗯。那现在呢，看我们是无论这个就是参保职工的身份嘛，就是是灵活就业人员也好，是
1: 企业职工，
0: 对，企业职工也好，只要是他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参加这个养老保险了，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并且满足咱们最低缴费年限，他计算的标准现在都是一样的。公式也都是一样的啊，没有什么区别。比如说在同等的条件下，比如说两个人从参加工作时间一致、缴费基数一致、缴费年限一样的情况下，到退休之后啊，不论身份的影响，他退休待遇也是一样的。
1: 好，这位小王想问一下，说想要自己去交养老保险怎么办理？就从来没有交过养老保险。
0: 几种方式。首先呢，就是可以。参保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到我们印印一个社保经办机构去办理。那这个呢是这样的，就是要看你户籍地就说您如果之前有过企业经历，现在想灵活就业参保，是按照户籍地按照户籍地可以选择。另外呢，可以按照你原企业的参保地选择。比如说你原来这个企业是暂前的，那么你现在想按灵活就业参保，可以继续留在暂前参保。

0: 但人是稀释的、
1: 哎、对，户口是稀释的，你这种情况下仍然可以选择得暂且参保、
0: 啊、就是你自愿啊、哦、稀释暂且都可以，
1: 对啊、嗯嗯、或者是按照你户籍地你也可以选择稀释参保、嗯、都行啊、嗯、但是如果您之前没有企业经历，现在你首次参保，你户口是稀释的，那么您只能选择在稀释参保啊、嗯、这是一个参保的条件啊、嗯、那么手续比较简单，我们现在是持有效身份证件到窗口就可以办理了啊、嗯、这是一种方式。然后到我们现在全那个提交到咱们这个现在社保热线现在就办，提交平台上身份证、嗯、我们现在也可以给你办啊、嗯、然后第三个呢，在网上可以通过辽宁人社啊、嗯、可以自主的进行这灵活就业参保这个登记啊、嗯、也可以的，几种方式都行。嗯，
0: 好，我们再接一位朋友的电话啊。你好，
2: 喂，
0: 哎，请讲。
2: 你好，嗯，我刚才就听我把半导体币，我听是就是说的怎么的，不办理认证，就是停发工资，不是说有小买小药的记录，每年就不能停发。
1: 对，是的，我刚才说了，整体都介绍了几种方式，你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卡
2: 啊、
1: 去药房。
2: 我腿脚不利索，我一直没验证。
1: 可以，就是你这社会保障卡有使用的记录啊，一年之内，我们这个也作为这个已经认证了。
2: 我一年不该买药，我一买了药是不是就好使了？
1: 嗯，对，是的，
2: 啊、好
1: 是的，
2: 好好好，谢谢。
0: 这个在医院购药啊，它就等同于、
1: 嗯、对，目前我们通过这个数据的话是可以作为认证的。嗯，
0: 好。宝莹啊，刚才发来了身份证的照片，然后想查一下自己交了多少个月了，我们已经传给了海涛，请张主任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说进行了失业登记，影响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吗？
1: 嗯
0: 嗯，
1: 这个是不影响的
0: 啊、
1: 嗯，就是进行失业登记领取失业金嘛，啊、嗯，是不影响咱们灵活就业参保的啊、
0: 嗯。
1: 在此期间呢，就是参保人啊、领失业金期间，仍然可以以灵活就业身份继续缴纳咱们职工养老保险啊、嗯。这样的话会保证您的这个养老保险的工龄接续。
0: 嗯
1: 嗯，还是建议交的、嗯。
0: 那他既然已经办理了失业登记，那会影响到什么呢？
1: 嗯失业登记是指你失业下岗期间、
0: 嗯、
1: 啊，目前还没有工作的时候，
0: 对
1: 啊，咱们是可以领取失业金的
0: ，
1: 对，这是一个、
0: 嗯。
1: 然后在领取失业金的期间呢，咱们医疗保险由国家给你缴纳
0: 啊，
1: 个人是不需要缴纳医疗保险的、
0: 嗯，
1: 但是养老保险需要根据您的意愿去参保啊。对，
0: 嗯嗯，好，海涛已经查完了哈，来解答一下刚才那位王先生哈。
3: 对，王先生你好，您目前缴纳到2025年年底。目前一共是24年，对，已经交费了24年，
0: 24年了啊。那他现在来看，
3: 已经够20年了，
0: 够20年了。来，我们看一下他的身份证啊，是1976年出生的哈。
3: 对、嗯，
0: 好。王先生，您的这个信息呢，咱们海涛已经回答完毕了。
4: 嗯，如果大家要咨询政策呀，社保政策，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或者呢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关注一下 YKFM951 YKFM951，然后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也是可以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位网友问了，说大家现在就是比较关心的就是社保到底怎么交最划算。刚才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断缴，就很多朋友担心说断缴了，那我这些年是不是会白缴了？那我年限能不能累计？如果说在这一年里面我有3个月或5个月断缴，那么这个时间内怎么算呀？我是本年末比那个我是一起给补缴期呢，还是我过2年再补缴期？我有这样的机会吗？
1: 嗯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养老保险呢，它的缴费年限我们实行的是累计计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无论你参保人是因为工作原因呢调动，或者是咱们灵活就业期间断保的这个情况，那么按照以往你个人的正常或者包括以前在企业缴费的情况啊、包括年限，我们是累计到一起进行这个退休养老金的核算的啊，就是缴费年限是累计到一起。在这里呢也说一下，咱们养老金呢，咱们遵循的是多缴多得、长缴长得的原则。所以在这里呢，就比如说，一是咱们参保年限它越长，咱们基础养老金的激发标准也就是越高。第二呢，就是同等缴费年限下，如果你的缴费基数越高，个人账户它累计额越多，那么退休养老金的待遇也就越多啊。第三呢，就是连续稳定参保，也是咱们提升养老保险水平的最优的一个选择。间断参保，包括缴费年限偏短，会直接影响到咱们退休待遇的。

0: 量就比较性比较高。那么企业职工也好，个体工商户也好，包括灵活就业员也好，如果符合参保条件的，就是建议呢依规持续的参保，合理规划缴费，充分享受咱们长缴多得多缴多得的社保红利。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接通手机尾号是9820号郭女士的电话。郭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2013年补缴10年往前补缴的。
1: 嗯，
2: 然后我想咨询，就是我50岁能不能退休？我开头不是灵活就业吗？
0: 嗯。你那个出生日期是哪年？
2: 出生日期是1978年。
0: 1978年，稍等一下啊，我们看一下。
2: 嗯，
3: 热线电话2834700，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啊，跟我们的嘉宾直接交流。这样的话呢，我们沟通起来更加的方便。或者是在微信平台当中，您呢把身份证拍成照片，清晰完整啊，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然后呢再把您的想法或者是您的诉求啊，通过文字的方式告诉给我们。嗯，
0: 是可以按照50周岁退休的。
2: 可以的。
0: 对。
2: 那我现在是在企业。
0: 嗯，对，您这样，就是您达到50周岁的时候，提前2个月到社保相关部门进行申请。申请之后呢，我们会有行政相关部门呢对您的这个档案材料进行审核，看你是否符合退休条件。
3: 他这个，
2: 那我的申请是我自己去申请，还是说现在是企业单位去给申请？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您要在单位退休，在单位享受退休待遇，那么是由单位给您申请，提前2个月到1个月都可以。如果是单位说，在退休之前需要和您解除那么解除劳动合同之后，那么就需要您个人自主的进行申请，提前2个月。
2: 那就是说我这个灵活就业开头的，不是说55岁才能退。
0: 对，目前政策是，看到时有没有变化。
2: 那行。
3: 好嘞，再见。
2: 好嘞，谢谢啊。
3: 有听众问啊，说沈阳身份证能不能查在沈阳的缴费记录？
0: 嗯，可以的。
3: 这个省内是通的，
0: 对，
3: 是
0: 的。
3: 那如果是外省的呢？
0: 外省的查不到。
3: 查不到。
0: 对，
3: 好，我们热线呢是2834700啊。刚才有听众打完电话已经切到直播间，但是他电话又撂了啊。这个大家要等一等，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应该是一个一个的接啊。导播还在辛勤的忙碌。来了，尾号是1254的听众，你好。
4: 啊，你好。我问一下，那个我对象是那个在2006年在锦州交过一年社保，然后他那个肠子黄了之后，他就断缴了。断缴之后，他从2019年他搬到营口来了，搁营口西四开始交的。交到今年已经50了，总共缴费是8年。他这个得到什么？得交够15年还是怎么着？还是可以不交吗？
0: 对，您首先呢，按照您叙述这个情况呢，你那个要查一下，就是您2006年那个保险，你看看是不是已经和营口的进行合并，这是第一个。您
4: 他在营口这边都查到了。
0: 对，查到已经合在一起了，是吧？
4: 对对对。
0: 那么您是符合在有一个趸缴的条件，属于是2011年7月之前参保的，也就是说您到退休之后，就是现在法定退休的年龄之后，然后您继续缴纳5年。缴纳5年之后，您还不到最低缴费年限，可以一次性趸缴。
4: 也就是说，他现在是
0: 9年，
4: 现在8年。
0: 含那个锦州1年，一共8年。
4: 对。
0: 那您现在？
4: 对，他现在是50周岁。
0: 对。
4: 50周岁的话，他要女的话，现在是55的话，再加5年的话。
0: 对。您现在往后交到5年之后，您也不够最低缴费年限，所以您到55的时候，您是符合趸缴的现行政策，你可以到55
4: 的话可以一次性补齐呗。
0: 对对对，现行政策啊，到时候5年之后看看有没有其他变化。
4: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
0: 好的，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通的是手机尾号6220号这位朋友，您好。
5: 喂，你好，
1: 请讲。
5: 我的孩子是80年出生的，13年补缴的

0: 年，他什么时候能退休？
1: 2013年补缴的10年，稍等，我们看一下啊。80年几月份？
0: 11月份。
1: 50周岁，可以按照50周岁，对。
0: 他这个不可以提前3年吗？
1: 最早不能超过原法定，你这50是最早的了。
0: 就是到50岁就可以
1: 申请
0: 啊。好，谢谢。
1: 好
2: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上半段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过了5点之后，我们在广告还有天气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周三的固定板块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两位嘉宾呢仍然会在直播间竭诚为各位服务，稍后我们再见。
3: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

0: 和招员队过，625888989。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7: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6: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8: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6: 选点硬核的。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2: 北京时间17:06，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明天上午转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呢，营口城区是16到23度，盖州、大石桥、坝一圈16到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15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16到21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明天上午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好，天气情况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明天上午转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是16到23度，盖州、大石桥、坝一圈16到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西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15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16到21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明天上午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3: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0: 直播间就是办事窗口，养老保险政策直播解答，及时业务直播办结，限期业务直播受理，
4: 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尺。欢迎收听由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共同打造的品牌栏目社保热线，现在就办。

0: 微信，现在就办，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这里是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杨迪。
0: 嗯，
1: 那么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此刻坐在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主任张璐，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科员王海涛，海涛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如果大家呢有相关社保方面的政策需要咨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YKFM951，YKFM951，您可以首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是 YKFM951，或者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方抖音直播间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官方抖音直播间现在是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您在抖音上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您可以看到嘉宾现场正在为您解答，当然您还可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个路况啊，都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广大的这个网友给二位嘉宾的留言啊。首先呢就是有位网友问说，想问一下这个社保到底怎么交最划算，怎么交最划算啊，说断缴会不会白交，另外年限能不能累计，咱们请张主任再详细的给大家做一下介绍。
2: 首先呢说一下，就是我们养老保险年限呢我们执行的是累计计算，也就是说无论参保人是因为工作的变动或者灵活就业等原因呢期间有断缴的情况啊，那么以往以正常缴费的年限我们是永久留存的啊，再次参保后呢前后的缴费年限是自动合并到一起统一纳入到咱们养老保险的待遇核算中。那么咱们养老保险呢遵循的是多缴多得、长缴长得的原则。这里主要几个方面，一呢是参保年限交得越长，咱们基础养老金的计发标准也就越高。第二呢就是咱们同等缴费年限下，如果您的缴费基数越高，个人账户的累计额越多，那么您退休待遇也就越高。第三呢，如果连续稳定参保，也是咱们提升养老保险水平的一个最优的一个选择。间断参保缴费年限偏短，也会直接影响到你退休待遇的一个标准。而且呢，现在按照咱们相关文件的要求呢，灵活就业人员就是要求我们是在当年内自研年度内完成当年的社保费的一个缴纳，如果超出年度内是不允许往前进行补缴的。所以在此呢也是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参保群众啊，养老保险呢还是早参保长交费这个选择这个原则啊。那么企业职工啊、个体工商户包括灵活就业员，只要符合参保条件的，建议是持续参保，合理规划这个缴费，充分享受咱们长缴多得、多缴多得的这个社保政策。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接通了这个电话，
0: 这位手机尾号是6220的听友，你好。喂，

0: 他这个电话效果不是很好。
1: 嗯，
0: 好，那他可以重新挂断啊，然后再打进来都是可以的。
1: 小双给我们留言报了一个路况啊，说南哥晚上好，水岸一品外门市实验小学这一块啊，接孩子的家长把所有的路口都给堵死了，堵得水泄不通啊，这四五只可咋整啊。今天呢这个3点多钟啊开始下了小雨啊，后来呢这个雨稍微大了一点，正好是晚高峰的时间啊，孩子们也是放学，所以说这个交通路况呢比较的混乱啊，驾驶员朋友应该更加的提高自己的素质啊。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位叫天石的朋友再次给我们留言啊，他想问一下说，社保呢每年都在上浮，浮动点呢是从每年的几月份开始，先回答这个问题，张主任。
2: 咱们每年省里的文件呢，缴费基数调整文件一般是在每年的9月或者是10月份，基本是集中在这两个月份。
1: 好，他第二个问题说，比如说我1到4月份呢是灵活就业交完了，5月份呢转为企业了，这个时候的社保上浮了，我还用去补缴吗？
2: 按照咱们省里相关文件的规定啊，这个上浮之后产生的这个差额，缴费基数这个差额是自愿选择补缴
1: 啊。
2: 对，
1: 因为你的身份变了。
2: 对，就是你不管身份是否发生变化，灵活就业员那是你个人自主的
1: 啊，
2: 对，进行是否进行这个差额补缴。
1: 那要是不补的话呢？那就是影响退休待遇。
2: 对，不补呢就是同等条件下比较的话，有的人补了有的人没补，那就是您的退休待遇肯定是和人家补的人员缴费基数高嘛，缴费额多，那您没补的可能相对会少一些
1: 啊。明白了。小苹果啊问这样一个问题，说我起始社保呢是在营口交的，然后呢在2023年到2025年呢是在河北省交的社保，2025年以后又回到了营口来交社保，我先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啊，我在河北省交的社保可以转回到营口吗？
2: 可以的。咱们养老保险这个缴纳呢，就是我们的建议，就是说您的保险要跟着人走，就是您这个人到哪就业了您的养老保险就对应的转到当地进行参保啊。
1: 他可以转到营口，
2: 对，
1: 怎么转？
2: 就是营口，如果因为你到营口就业，你肯定是有单位嘛，所以你这个保险呢，建议您就是搁手机上可以进行这个转移，省外跨省的转移和手机上进行操作。咱们手机上软件呢，就比如说电子社保卡啊，微信小程序或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都可以进行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这个模块进行选择进行办理。
1: 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形是回到营口之后以企业职工参保，
2: 对，
1: 那灵活就业他仍然是。
2: 可以，灵活就业的话你可以自主选择，就比如说您可能以后还回到河北，因为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您可以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如果你户口在河北，以后可能还回到河北，包括您可能退休时候想在河北退休，想要退休待遇，那您可以不转继续在河北那边按灵活就业身份进行缴费可以的但是企业身份你肯定是要跟着单位的参保情况进行转移
1: 最后在退休的时候计算待遇这个两个省份这个会合在一起
2: 对是的可以
1: 就像刚才听众说累在一起
2: 对累计的
1: 累计在一起明白这个听友是发了一个小语音哈，来先看这个啊，小雨想问一下说社保男性交最少交纳多少年退休可以领取到养老退休金呢？这个先回答这个问题。
2: 是这样的，咱们是去年呢，2025年1月份，国家出台了一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这一个政策。那么这一个政策的出台呢，就是对咱们退休年龄进行了重新调整，同时呢，也对咱们缴费年限中那个进行了规定。那么退休年龄这块呢，男子工就是从原60周岁延迟到63周岁，那么女子工呢，分别是50周岁延迟到55周岁，55周岁延迟到58周岁，这是对退休年龄的一个认定。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缴费年限，这个同志提到的，那缴费年限是从2030年1月1日开始，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也就是最低缴费年限将会发生变化所以具体呢，要看你这个人的出生时间
1: 还有说什么是缴费，
2: 对，什么时间缴费的来确定您这个。

0: 具体缴费年限。
1: 好，第一个问题回答完毕，然后他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如果活不到退休，缴纳的社保可以退还给子女吗？
0: 咱们养老保险呢，就是涉及到在职死亡这个问题。在职死亡呢，咱们是有这个丧葬费发放的，但是一个是丧葬费，一个是个人账户险。就是您所谓就是这缴纳养老保险，咱们有个人账户和统筹部分两部分组成。那么个人账户这块目前看就是8%。那么这一块呢，就是可以返还这个个人账户和这个利息的。
1: 然后那个丧葬费抚恤金是另算，
0: 对，是单独计算的，是根据您的缴费年限，包括您这个缴费额来确定这个在职死亡之后领的丧葬费抚恤金是多少。
1: 这个在职死亡和退休死亡计算方法还不一样，
0: 对，是的，
1: 对吧？退休死亡再跟大家说一下，大概是什么样一个计算公式？
0: 计算公式呢比较复杂，那么它的计算的方式呢，就是根据您的在职期间的缴费年限，还有缴费额，还有那个缴费年限、缴费额，去确定核算这个退休死亡的这个抚恤金。
1: 然后还有这个已经领取待遇之后还要减一下哈，
0: 减去你已经领取的个人账户部分。
1: 对，现在这个计算呢，就是往年是不一样，一刀切哈。
0: 对，是往年是固定一个标准，现在已经发生变化了。
1: 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是秀英啊，发了一个小语音，3秒钟，看他是什么问题啊。3秒钟，来听一下。
2: 请问今年给不给退休人员涨工资？
1: 请问今年给不给退休人员涨工资？
0: 正常情况下，咱们退休涨工是每年都会进行调整的。这个要看国家和省里的相关政策。这个就是让听众朋友们关注一下，实时关注一下我们社保的最新政策吧。
1: 爱笑的小猪。张主任好，我想问一下，社保卡要到期了，换卡有影响吗？需要办什么吗？
0: 如果这位朋友是退休职工，退休职工，你的社保卡到期呢，就是需要您，可能是这个到期指的是银行，这个是不是有那个身份证，比如说过期了，显示有这个期限，那么需要你到银行进行补办。补办后呢，如果你是同银行的卡，比如说你之前这卡是交行的，那么现在根据您需要，您还想换一张交行的卡，是不需要到我社保经办机构进行来更换的啊，我们系统会默认啊。那如果您跨行了啊，就是你换卡之后是换了一个银行，现在换到中行了，那么需要到我们社保经办机构进行一下重新的登记啊。登记的方式呢，可以到就近的任何一个社保经办机构，持着你新办的卡和有效身份证件去登记，还可以到我们这个咱们平台这块上传资料，我们也可以给你负责更改。
1: 就是在我们现场就可以办理，
0: 对，可以的。
1: 还是天使啊，这问题，我现在已经转到企业了，如果9月份基数上调了，我在手机上还能交灵活就业吗？还是有其他的方式缴费？
0: 就是基数，如果今年9月份文件下发之后，咱们现在这个基数呢是系统里自动生成的，就是说你在手机辽宁税务自主缴费的时候，它会显示出您灵活就业缴费之间的差额，就是上调这个差额，如果显示出来这差额之后，你可以选择勾选项，然后就可以进行自主补缴。
1: 我猜他是想问这个问题，因为之前他是灵活就业人员，现在已经转为企业了，如果转为企业的话，我还能以现在这个身份去重新的补缴之前灵活就业人员的那个费用吗？
0: 可以
1: 啊，
0: 你自己可以看到自己灵活就业缴费的差额部分。
1: 当然刚才张主任也说了，这一部分补是你
0: 自愿对，
1: 想要补的话呢，可以用这种方式，就是在手机上
0: 辽宁税务，你就是和每个月你灵活就业自主缴费操作是一样的，它会显示出来这个调整后的这个差额。
1: 那有些人呢，他没有在从来没有在手机上缴过费啊，一直都是银行批扣，那这样的话他必须得到银行去补缴这部分费用吗？还是说到我们这个窗口？
0: 现在目前这个差额也是通过这个手机进行缴纳。
1: 那银行批扣该批扣还批扣，但是补缴的话必须得在
0: 手机上操作。
1: 明白了。
3: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社保热线，现在就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带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因为是社保热线，所以大家就比较关心。

0: 心啊，特别是一些这个自由职业者就比较关注，说我这个社保到底怎么交啊，如果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不太凑手这个钱，我停了一段时间，那我之前交那个会不会白交呢？然后年限会不会一共累计呢？那到底是怎么算，怎么交合适呢？所以今天就请张主任再详细的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1: 那么我们养老保险呢，年限呢是执行的这个累计计算啊，就是无论你中间是否因为比如说灵活就业或者是工作变动情况出现断缴了啊，那么之前你缴纳的年限还有缴费额，我们现在是合并和之后的你的缴费是合并到一起累计计算的啊。然后这里呢也是我们养老保险呢实行的是多缴多得，长缴长得，也是建议咱们广大听众朋友们啊，尽量是早参保啊，长缴费的这个规则，遵循这个规则啊。然后如果是符合参保条件，就是尽量是持续参保，合理规划这个缴费啊，尽量享受到咱们长缴多得、多缴多得这个政策。
2: 有听众问这样一个问题，刚才听到了所谓的这个抚恤金、丧葬费啊，听到的是企业职工参保人员有这个
1: 一样的，
2: 那灵活就业人员呢？
1: 也有，都一样的，对、只要你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都有这个，都享受这个政策。
2: 明白，
0: 好，接下来呢，咱们来了解一下啊，就是有朋友问了，说想问一下，就是怎样规范、便捷地完成年度待遇资格认证？
1: 现在呢，就是每年呢，我们规定12个自然月内，退休职工要进行一个退休待遇的资格认证这项工作。那么，如果您没有按时进行这个资格认证，那么会按照省里的相关规定，会对您这个退休待遇进行停发。停发后呢，如果您及时补办之后，我们再进行给你补发的养老保险。所以，为了避免就是这个停发这个待遇啊，所以在此呢也是提醒一下广大听众朋友们，要及时办理这个退休待遇这个认证工作。那么我们营口地区呢，关于这个退休待遇这个认证工作呢，有几种方式。首先呢，就是我们退休职工，如果您有这个三代社会保障卡，通过这个卡到药房进行购药或者是住院啊，有这样消费的记录，那么我们会通过大数据的比对啊，这样的人员就适应为这个已经进行这个养老金这个待遇资格认证了，这是一种。另外呢，就是您可以这个参保人退休职工啊，可以持有效身份证件到我们任意一个社保经办机构窗口办理这个待遇资格认证啊。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咱们这个直播间现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啊，上传相关资料啊，我们现在就可以给您办这个认证啊。也可以通过线上呢有两个小程序，一个是电子社保卡小程序，还有辽宁人社小程序进行认证。那么现在近期呢，因为这个考虑到这个就是特殊群体的一些困难，我们现在省社保中心呢在辽宁人社这个微信小程序里增加了一个待遇认证的一个模块，就是新增的担保认证。这个担保认证呢，也就是说您可以家属帮您办理这个认证啊，那么需要上传担保人的认证的身份证件等啊，这里就不需要就是退休本人进行办理啊，出现这个我们新增的这一个模块啊，所以在此还是提醒一下咱退休职工，要及时完成这个退休待遇资格认证的这项工作。
2: 好，千里这位朋友呢，想问一下张主任，说我想咨询一下，我到60周岁退休的时候，缴纳社保年限是39年10个月，听说呢有工龄40年，什么有工龄40年，工龄系数提高这个说法，有这么回事吗？
1: 没有。
2: 没有，
1: 对，这个朋友是这样的哈，就是所谓30年一个档，40年一个档，经常有人问到啊，包括窗口也有问的，直播间也遇到过啊，这个咱们是没有这个政策的，就是你所有的就是你的累计缴费年限、缴费额都是根据固定的公式计算的，而没有说是到一个一定的年限之后给你提高相关的指数啊、基数啊，包括等等，
2: 这就是其他的一些媒体哈。
1: 对对对，
2: 还有。如果我延期退休2个月，凑满40年缴费，是不是就可以了？
1: 没，因为已经回答他的政策了，不涉及到这个问题。
2: 对，还有再有一个，就有人说呀，说我缴纳的社保有灵活就业部分是不计算工龄的，有这个说法吗？
1: 没有，
2: 没有啊。
1: 对，
2: 只要你参保了。
1: 对，只要是你有实际缴费的这个养老保险的缴费额、缴费基数，这里呢不计算工龄呢，是所谓的就是。

0: 说您空了，比如说空了五个月，打比方空了五个月，那你这五个月里你没缴费啊，那么你没缴费的话，当然没有工龄计算啊，只要有缴费额啊，缴费基数，对，到退休的时候都是计算的。
1: 您刚才讲了，如果没有认证的话，养老金将会停发啊。除了这种方法，除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其他情况，就是养老金将会停发吗？
0: 啊，目前没有，
1: 没有，
0: 对，
1: 微信平台我们看一下，抓紧时间看能不能再解答这位听友的问题啊。说想了解一下，刚才说退休人员资格认证，如果外地医院有过缴费，算认证了吗？
0: 不行，这个我们匹配不到，就是营口市以外的那个医院或者药房的。
1: 省内也不行。
0: 对对，是的。也就是除营口市以外的，建议您在手机上进行自主认证啊，因为来到营口也不方便。
1: 好，那么那种方式，手机你可以随时随地。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必须得认。
0: 对，是的。
1: 好了，时间。没关系啊，咱们今天社保热线现在就办这个小栏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感谢两位嘉宾，我们下周三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马特一层，2866-699。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8: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9: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9: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9: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8: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

0: 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生长。
1: 北京时间17:37，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哎，今天晚上放学呢，应该学校门口啊，就是可能会有一部分是比较拥堵的，因为刚才在我们做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家长给我们发来微信说，比如说应该是水岸一品门口实验学校门口啊，那么其他学校门口怎么样呢？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如果大家呢此时此刻正经过啊这里面，看到了很有用的、有价值的路况信息，在您行车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您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然后呢把您的有价值的路况给我们发过来，然后大家共享一下。好，现在呢我们通过直播间的屏幕看一下外面的情况。首先，哎呦，
2: 红小学已经放完
1: 了，对，
2: 已经放完学 了。今天是周三哈，再看一下万达的十字路口啊，市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叉路口，现在雨还在下吗？
1: 现在停了。
2: 停了是吧？好，晚高峰已经到了高峰阶段了。来看一下渤海大街方向，现在是红灯等待。南北方向市府路呢正在直行。哎，刚刚说到这儿呢，已经绿灯开始放行了啊，车挺多的，你看没有？尤其是大商门前啊，自东向西的车，现在我估计已经排到了西门传媒中心的这个门前了啊。道路口

0: 车都排得满满的。别急了，这时候不下雨了啊。再看一下华联新兴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咱们看到交警呢正在路口指挥着交通，东西方向正在绿灯放行。哎，我们突然发现有一台白色的 SUV 哈，它是自西向东方向，然后呢在华联大饭店门前，刚才可能是六号了啊，前面已经没有车了，那么刚刚它开始这个往前动了一下啊。
1: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起了有一天啊，我在等红灯的时候，我不是第一辆车啊，我是第三四辆吧。然后前面车开走了之后，当时我确实在看了一眼手机哈，我说哎呦，怎么有了一个车的距离我没走啊？然后我心想，后面车竟然没鸣笛，然后我就走了啊。结果我再通过这个后视镜往后看，你猜怎么样？
0: 他也没动。
1: 他好久好久没动，
0: 入戏了啊，
1: 入戏了，
0: 入戏了。
1: 所以啊，咱们在等红灯的时候，尽量不要看手机啊。
0: 对，这样的话呢，一个是自己不安全，二一个还是影响了通行效率啊。各位呢，您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微信平台当中联系啊，在上面留言，看看您行经路段的这个交通通行情况怎么样，堵车比较严重的。今天这个您有没有发现，就是天气只要是一下雨，包括一下雪啊，这个路就特别复杂。
1: 对，
0: 是是，
1: 其实这个复杂有好多时候你会发现是人为的。
0: 为啥呢？
1: 因为
0: 下点雨怎么
1: 还是因为接孩子的原因，就是假设说啊，雨也好，雪也好，咱这个季节就说雨了啊，实际上你提前30分钟和正常10分钟去差别不大。
0: 就我感觉什么呢？就有些家长啊，一看下雨了，就好像特别慌，一下就好像这雨，
1: 你刚才说了，把孩子教化了。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是不是就担心？
1: 是脆了，这个脆了
0: 啊！
1: 哎，总之
0: 遇到水不行吗？
1: 对。然后刚才我们的嘉宾也是说，为啥一般他们都是提前半个小时才来，但为啥这次是提前10分钟？他说：“哎，姐，不好意思啊，堵在这个健康小学。”
0: 你看，
1: 刚才南哥也是啊，堵在健康小学了，
0: 啊、
1: 说有个家长逆行还挺牛气的 啊，然后人不在车里，当时我说报警啊，为啥不报警呢？是不是？
0: 哎呀，就是学校啊，特别是什么呢？就是小路边的，小路边的啊。你比如说像健康小学，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个在中心街雷锋小学门前呢，这个路都比较窄。
1: 对，
0: 如果两侧都停满了这个机动车啊，有些家长如果你在逆行的话，你跟前面车肯定是来个这个叫什么头碰头。
1: 对
0: 啊，你也别想走，我也别想走啊。那么后来呢，你发现你这个逆行的错误比较严重，那你只能往后退。结果你发现当你想退的时候，哎，后面已经有车跟着你同样在逆行了。刚才啊，在4:10左右，我在健康小学门前，我是从那个福成，这是福成路，我说对吧？
1: 对，
0: 我从南向北准备到咱们传媒中心的西门，我就发现了，就是有很多家长的车就是逆行准备往北走。那就是来个顶牛啊，
1: 要是5点多再赶上我们单位这个下班时间，
0: 对啊。哎呀，就是这种情况啊，其实平常呢也偶尔出现，但是一到这个下雨天天气不太好的时候，这反应的更加强烈。
1: 那我是说有的时候是犯病了吗？就是我说你要是那样停车的家长算不算犯病了？
0: 那肯定是啊。
1: 你说就是这样，你不知道啥后果吗？
0: 他之所以会有逆行的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想正常的在我这条路往前走，发现呢有些车啊，他不是说停了一排，有些家长停了两排，本来这个路就比较堵啊，本来这个路就比较窄，如果你在前面你停住了，你势必是占用了其他车辆正常通行的道路。没办法，后面的车呢一看要前面这个驾驶人不在，那我只能是打个轮，往左打轮，我要往前走。结果你往前走，走一走，你发现，哎，前面过来一个正常的一个，这个在自己路上行驶的一个车，那你势必你就是因为你的逆行啊，啊，我刚才不说了吗？
1: 结果你会发现，如果要追溯到这个人这个逆行，可能也是比较有理的哈。我不想逆行，但是因为旁边有车，对不对？
0: 啊，对呀。
1: 啊，所以说你说这警察
0: 根儿在什么地方呢？根儿在那个违停的车辆。
1: 对，就是说这个警察同志要是来了，你就得抓一串。
0: 我觉得就是在早高峰的时候还差点，因为孩子们家长送到门口之后
1: 送完就走了，
0: 就走了啊。晚高峰
1: 他是停着。
0: 你刚才讲了，有的家长是提前半个小时，
1: 嗯
0: 啊就已经到了，可能下雨天来的更早一点。
1: 对
0: 啊，那么
1: 这个早就像说吃药一样，说它是一个心理作用。就像昨天我们做那个说抑郁，我问了他两种药啊，他说这个没有啥作用。我说因为我看了这个名字之后，这什么大枣了是什么的啊？然后。

0: 他说这个作用不大，但心理作用很强大。
1: 哎呀，
0: 是啊，因为这个在朋友就提起过哈，比如说小孩焦虑，你给他少来一点
1: 啊。
0: 然后医生就说，实际上你吃另一种，它是真正有用的啊。哦，这样咱就明白了。实际上我们
1: 心理作用，
0: 心理作用就像我们也是一样，你说提前一个小时，你就能把孩子接到吗？你接不到，对吧？但是你心理作用就觉得下雨天父母在。就好像是你自己给自己一份安心，这孩子他并不知道。
1: 孩子怕雨哈，家长总觉得孩子怕雨。
0: 就是这样的雨天，可能说其他情况还好说一些，特别是接送孩子，你发现有的家长就是。就有的时候生气就会说一句，你说就你家孩子是孩子、
1: 啊、
0: 谁家没有个小孩呢、啊、然后你就会发现，要么有的家长就把那个车就停到、
1: 嗯、
0: 我就说我有的时候接孩子、
1: 嗯、
0: 停到这个小树林上面那个那叫啥道，都不是，这个是主干道
1: 啊、
0: 旁边这个是非机动车道、
1: 啊、
0: 非机动车上面这不就是
1: 那个草坪了，
0: 他停那上去了
1: 啊，
0: 就
1: 他停那上，他觉得什么？我做的非常好了，我不影响任何人。
0: 然后他离得近，我心想，哎呀，那道板那不刚修完的吗？我都替树疼啊！然后孩子来了，开开心心走了。你知道，你到非机动车道上，那都是骑自行车的，然后这个家长走路的，
1: 嗯，
0: 就是很危险。我就觉得，哎呀，不应该啊，真的是不应该。
1: 家长总觉得什么？我接孩子有理啊，我们家孩子不能有任何的这个，不能受到任何的这个叫什么？
0: 不好说啊。
1: 你看没有、
0: 就是、
1: 咱听众了，听众说了，罚得轻啊、
0: 嗯、
1: 就这些违停的啊，
0: 对，
1: 拒绝啊，就是罚款不到位，
0: 嗯，
1: 拿罚款给他贴个车衣就好了。
0: 哎，其实有的时候生气的时候我也会这么想，就是以前我就跟那个南哥反映过，我说南哥你去采访一下行不行，就是早上6:30到7:00之间，然后就咱们这个市府路啊，由南往北6:30到7:00之间吧、
1: 啊、
0: 就是市府路，我都反映好几次 了，你也不关注一下，然后就是这个市府路由南往北、
1: 啊、
0: 对吧、
1: 啊、
0: 那不是最后一个这个靠右边这个道不是右转吗、
1: 啊、
0: 对不对，
1: 靠右边道、
0: 哎、它不执行，
1: 你是指哪个路段到哪个路，这市府路长着呢，
0: 市府路是大商
1: 海南、啊、
0: 这一小段吗、
1: 啊啊啊、
0: 就这一小，就是工商银行吗，一直都往这边走、
1: 啊、
0: 你懂了吧、
1: 啊、明白，
0: 然后你就会感觉走一走，就因为这一条路它就是右转，它不带直行，
1: 对啊，路口它有一个箭头，
0: 但是后面直行的车它总想侥幸的钻进去，人家前面的车密密实实的排着、
1: 啊、
0: 他是不是尾巴就出来了、
1: 啊、对呀、啊，
0: 尾巴出来了，然后、这个、
1: 后面想右拐的车过不去、
0: 哎、这个直行啊，他这个尾巴出来之后其他直行的车、
1: 嗯、
0: 这不就是从众心理吗，
1: 对呀、啊，
0: 哎，你这样我也在那儿，他就排排排、
1: 嗯、
0: 然后咱不是知道吗，这个右转没有直行啊、
1: 哎、
0: 然后我就再绕一边，绕着到这边完再停，再走几步，哎，然后你才右转，所以我就说这个时候能不能放一个警察呀，放在这儿、
1: 嗯、
0: 提醒他，你哪天你去采访行不行，
1: 行，
0: 我去现场，我给提了好几次了。
1: 这个是早高峰、晚高峰，
0: 哎，你都不用高峰时间
1: 啊，
0: 你高峰他还不一定赶。就是我觉得在6:45到7:20之间，反正我每次这个时间经过这个路段，100%就有那么几辆车，但肯定不是同一辆，所以就这类车，他就在那儿，哎，尾巴出来了。
1: 就他的心思啊，众人皆知。
0: 他这心思就是，哎，南哥不来，哎，我就在那儿尾巴。翘出来，
1: 他为什么先走最右侧车道？他走最右侧车道，他本来是不想右转的，
0: 他要直行，
1: 他要直行，
0: 他要加塞儿。
1: 他为什么在最右侧车道呢？因为他知道最右侧车道一般是畅通无阻的，因为右转嘛，一直都可以走。
0: 嗯，
1: 所以呢，他就见缝插针。
0: 嗯，
1: 快到路口的时候啊，因为他不能右转，他要直行，他势必要找其他的车，两个车之间有点缝。
0: 我看没有人让着，
1: 那你就别让，别让。
0: 但是后面这车也挺生气，你能不能就这事儿你解决一下？
1: 解决，因为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压的肯定是实线的
0: 啊！
1: 你这违法变道啊！行，这事咱们查一下啊！
0: 你查一下呗，
1: 必须要、
0: 啊、当一条线索哈、啊。
1: 对，
0: 嗯，包括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事儿，实际上在有些路段、
1: 嗯，
0: 你会发现同一类的现象它反复发生。
1: 对。
0: 你就有觉得有的时候吧，它是违章违法，但有的时候还是道德层面，
1: 嗯、
0: 因为警察不可能时时刻刻，你说在。学校各个方位对吗、
1: 嗯、
0: 他确确实实他就是在道德层面别人一看你为啥要这样做呢，
1: 其实我们这个路口啊，就尤其你刚才讲的这个大商这个路口啊、
0: 嗯、
1: 它四个方向的摄像头都非常清晰，就你这种的违法行为摄像头早就已经给他拍上了、
0: 嗯、
1: 只不过就是我们的有的时候呢这个处罚就像咱们听众说的罚的不到位，
0: 嗯，
1: 如果你罚他两次你看他第二回敢不敢走，
0: 哎，你说到这是不是以前我跟你讲过，就有的时候真是我们虽然是罚你这个不是目的哈、
1: 嗯、
0: 目的是让你改好，我就记得有一次放广告，我记得

0: 时候主任就说，杨迪你为什么广告又放错了啊？
1: 怎么了？
0: 你猜当时我咋说
1: 啊？
0: 主任你罚我200块钱。
1: 自己主动哈。
0: 然后他说我都听两次了，我说你罚我200块钱，我保证能改、后来他真的罚我200块钱、我就改了。
1: 敢不
0: 敢？改了
1: 改了。
0: 改了这东西啊，
1: 就没罚疼。
0: 对，
1: 他就总有这样的一个，你不能说是侥幸心理了，因为什么呢？因为
0: 没代价。
1: 对，
0: 凡事没有代价，
1: 就成习惯了。
0: 对，
1: 对吧？这个罚得轻，
0: 就是罚得轻啊，重一点吧。
1: 对，
0: 咱们还全民文明嘛，咱们都要提升一点点哈。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在一条路上不管是从单位啊到家，还是从你家到孩子学校的这样的一条路上，可以说很少有就是这一条路是没有红绿灯的，对吗？但你会发现呢，如果有的时候你特别想着急超过前面那辆车然后抢一个红灯，但是你会感觉到怎么下一个灯我又赶上个红灯呢，然后一直被你超得很远的那个车，由于它稳步前行，你到另一个灯你们俩又遇见了。所以人生呢，你不用抢跑，就是稳稳当当的，是人生缓缓自有答案，你不用太抢跑，因为你抢跑作用不大。所以你就保证安全的前提条件下，咱也别那个有那个侥幸，因为你确实会发现和你通过这个违法的成本，包括用危险的行为你超越的这个动作，最后没啥用。
1: 说得对，说得对啊。甚至是什么呢？就是你经常习惯性的把错误的一些操作当成了习惯啊，是一次两次没有出过什么事儿，那么等我觉得你如果有始终有这样一个心理，认为错的就是对的，出事儿出事故也好，被处罚也好，早晚的事儿。
0: 对，
1: 是不是？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再说一个比较开心的事儿啊，就是东北超的事儿。
0: 好嘞。
1: 哎，6月20号，也就是那天是个周六，也是个端午节的假期，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联合营口宏泰旅行社啊，举办了一个到大连去看球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啊，我觉得物超所值，性价比特别高。
0: 来，咱们了解一下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了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2天1晚奔赴大连沉浸式看球，全程特别的省心。你看怎么个省心法啊？第一个就在价格上，你就挺省心。你要正常的话，2天1宿到大连，你没有1000块钱，你肯定下不来。如果你带孩子玩的话，2000块钱打底儿啊。原价是448，那现在呢还减50块钱，
1: 哎，
0: 你就说是不是挺划算？
1: 对啊，
0: 仅需要398，这样呢你就能够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有的时候吧，人特别需要一种情感的释放，
1: 哎，
0: 但是你在单位就释放了，人家心想你是不是该吃药了？是不是？你在家里经常释放，家里有学习的工作的也不太适合，那怎么办呢？你就需要有一个场景，我们活在场景当中的时候，你这个呐喊就比较自然了。
1: 对，
0: 活动时间是6月20号星期六，是端午假期，还不耽误您工作的时间和学习的时间。场次呢是大连主队对战的是沈阳客队，比赛时间是19:40，要不19:40你干啥？你在家的时候吃完饭搁沙发里一窝，
1: 对啊，
0: 电视不想看，是不是？然后你干嘛？刷手机，没意思。但是呢，你在这个时间你可以干嘛呢？你就可以在大连
1: 梭鱼湾
0: 足球场，还有看足球。整体的费用啊，这不是原价448，现在呢是398，减了50块钱，关键名额也不是那么多，所以大家呢想好了有这样一次机会，你就可以去了。
1: 好了，那么各位花的398花在什么地方了啊？首先呢，就是每个球迷将会获赠一件印有营口二字的文化衫啊，这是第一个。然后呢，还有东北超这场比赛，这是大连主场对阵沈阳这场比赛的一个球票啊。另外呢，还有在大连商务酒店住宿的一个房费，是双人间标间啊。如果你想要单人居住的话呢，需要补齐差价。再有呢，就是一顿正餐和一顿自助早餐，这也是在费用当中包含的，以及来回往返豪华大巴车。还有呢，就是森林动物园或者是老虎滩海洋公园预定和简单的讲解啊。再有呢，就是第二，就是看完这个森林动物园或者是老虎滩海洋乐园之后呢，

0: 商务酒店啊。睡完觉之后，第二天早上6月21号早上8点钟，酒店自助早餐，然后9点钟将会前往大连森林动物园或者是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这个门票都在这个费用当中包含了啊。昨天我也跟这个旅行社的负责人联系了，我说到底大家去森林动物园还是到老虎滩呢？那个人说这个两个地方挨得非常近，车程也就是10分钟，然后我们取个中间的位置停车，大家愿意去老虎滩去老虎滩，愿意去森林动物园森林动物园，然后定好一个固定的时间，大家回到车上就可以快乐的返程了。
1: 嗯，
0: 咨询电话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啊，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好，再说一件事儿啊，也是挺开心的事儿。2026年微醺青春开放麦歌唱比赛现在也开始报名了。2026年呢，微醺青春开放麦歌唱比赛现在已经启动报名了。本次活动呢，由西市区文旅局、西市区文旅中心主办，就是它主要的意义就是丰富我们的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当然也要挖掘一下本土的文艺人才。
0: 嗯，
1: 活动呢是面向18到50周岁音乐爱好者、支持个人以及1到3人组合参赛，演唱曲风呢也不限，全民都可以参与。报名截止时间是6月12号，市民可以线上扫码报名。赛事呢分为海选、复赛、总决赛。6月15号开始海选，6月28号进行复赛。优胜的选手晋级总决赛现场，并总决赛并现场颁奖，而且呢，比赛优秀的选手还能登上微醺音乐会舞台，展示你的风采。活动呢是以歌会友，为歌唱爱好者搭建一个追梦的平台。赛事咨询电话：483-7772，483-7772。欢迎呢广大音乐爱好者踊跃报名。
0: 嗯，
1: 就像有的时候啊，我们说，哎，这个周末没有什么事儿啊，说咱们一起去 K 歌吧，然后 K 歌1小时。实际上我们就是有些时候就这样，你可以选择跑步，对吧？可以选择骑自行车，特别是西海岸，有很多人在这个晚上的时候都喜欢骑行哈。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唱歌呀，就是唱歌也是特别的开心的一件事儿，而且呢，通过唱歌你也会认识很多朋友。你看，就是我前段时间每天中午我要走到龙岩寺啊，然后龙岩寺公园呢就是有好几组啊在那唱歌的老年朋友
0: 啊，
1: 唱的真的特别好，
0: 是不是？
1: 就是你不管年轻还是年长，当你会一首歌，你有这样一个特长的时候，反正你就感觉心情永远年轻。
0: 嗯
1: 嗯，唱起来就很陶醉。
0: 高手在民间。
1: 嗯，
0: 在我们民间啊，有很多的草根的这些歌手啊，唱的真的挺好。
1: 嗯，
0: 那么如果您觉得自己的嗓音不错啊，歌曲呢也能够打动很多的人啊，您可以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当然，咱们这里不限制户籍。
1: 对，
0: 尽管是西市文旅举办的啊，你是站前的，你是老边的、大二桥的、八一圈的，啊，你甚至是沈阳的朋友，
1: 都可以了，
0: 都可以啊，大家乐呗，对吧？而且不收取报名费。
1: 对，
0: 这个咨询电话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0417-483-7772，483-7772啊。这个活动报名呢是截止到6月12号。
1: 嗯，
0: 这不是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嘛？
1: 对，
0: 抓紧时间吧啊。哎，我觉得啊，这个高考的学生可以
1: 唱歌去啊。
0: 你看啊，18周岁到50周岁、嗯、正好高三的学生18周岁了。
1: 嗯
0: 啊，平常你可能想唱没有时间，因为你毕竟呢学业为主。
1: 嗯
0: 啊，这个时间
1: 是个好主意啊，
0: 是个好主意。那么这么多的高三的孩子，你如果啊就是暂时没有说外出旅游啊或者其他一些打算，先报名参加一个这个活动，
1: 嗯，
0: 锻炼一下自己，
1: 真可以。而且
0: 多好啊，
1: 我觉得你这个考完试之后可以临时上2节这个声乐课，
0: 哎，
1: 然后唱2首歌、
0: 啊、
1: 只要你不太跑调、
0: 啊、
1: 你唱起来我觉得真的挺好的、
0: 啊、
1: 我们说锻炼自信啊，你上台展示啊，那这样的机会就来了吗？
0: 对啊，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啊、哎呀，小百灵鸟哈，
1: 嗯
0: 啊，小杜鹃那声音多好啊。
1: 对，
0: 那后来因为学业比较多，上了初中高中啊，想唱没时间，
1: 差点那个就是语言能力都退化了。
0: 哎，
1: 感觉到了吗？
0: 那当然了，那就是如果再不唱的话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张嘴了。
1: 可不是，
0: 除了我们这个活动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6月20号看球那个，
1: 嗯
0: 啊，
1: 都挺好。
0: 我觉得咱们高中学生考完试之后啊，也可以跟着同学就行了。
1: 对，
0: 是不是已经大了、
1: 嗯、
0: 然后我们2天1宿到大连看完足球比赛之后，我们还可以这个第二天 去这个老虎滩，
1: 嗯
0: 啊，森林动物园啊，这都可以。

0: 再把那个大连看球的那个报名电话跟大家说一下啊，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是本月的20号，也就是一个周六，两天的时间啊。
1: 好的，
0: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助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口、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

0: 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林口市戏曲学校。林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林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林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林口盼盼路店、林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0: 时间18: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明天上午转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盖州大石桥坝一圈16到2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14时前后转西南风3到4级，15到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明天上午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府五郊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明天上午转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府五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好，北京时间18:1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说的是安全带岂能靠修图？
1: 嗯，
0: 而且你会发现啊，就是谁家那个开车有这个安全带修图，这至于吗？
1: 啊，
0: 来，咱们就看这样一条新闻啊，这说的是一个综艺节目哈。就是这就是我的西游陷入了舆论的争议，因为人家网友眼睛很尖，说你这一车人，这是在这车里就说说笑笑嘛，是不是？
1: 啊，
0: 这怎么感觉这个安全带是披上去的呢？
1: 啊，就是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嘉宾在车里坐车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啊，说明他们当时没系安全带，
0: 没系安全带，
1: 后期给他披了一个，哎呀，
0: 然后被细心的网友发现了。
1: 嗯，
0: 就我们说，首先感觉挺尴尬的吧？
1: 对。
0: 其次感觉你不应该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拿生命开玩笑嘛。
0: 对呀、啊，然后再有一点，你本来是综艺节目，咱别说就是这种能量的引导哈，但最起码大家看图个乐呵，娱乐至上，那也需要正能量至上吧？
1: 那对呀、啊，
0: 对吧？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个专家就说了，说你节目组为了追求拍摄效果、画面美观，你不惜用成本低的后期修图掩盖嘉宾没系安全带的违法行为，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是对规则的漠视，对安全的敷衍。
1: 对，
0: 一旦要是发生交通事故，请问怎么办？
1: 没错啊、
0: 嗯、
1: 这个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就明确规定了，说机动车行驶的时候啊，驾驶人还有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这不仅仅是法律条文，更是守护生命的一个硬性准则。有权威数据显示啊，就是在发生正面碰撞或者是紧急制动的时候，规范使用安全带可以使得车内人员的生还率提高60%啊。后排乘客如果不系安全带，在事故当中的死亡率呢将提高3倍以上。
0: 你
1: 不吓人啊？
0: 这数据
1: 啊，所以说你这安全是需要批的吗？你批能安全吗？对吧？你再用各种那个制图软件啊，或者编辑软件，你
0: 你会发现有些人做的事儿啊，你不太理解，
1: 没底线了哈。
0: 就觉得你看，咱还觉得这明星最起码素质也差不多吧？
1: 啊，
0: 是不是？
1: 对，
0: 你保证一个人设也好。
1: 嗯，
0: 你说你挣了那么多钱，你还不想生命长久一点？
1: 是，
0: 是不是？你得享受一点，你竟能用这种就是漠视生命安全的行为，
1: 嗯，
0: 去录制一期节目，
1: 嗯，
0: 当然了，也没邀请咱。要邀请咱的话，咱俩还得说呢，你这没系安全带，咱俩都不能做，
1: 不是，
0: 是不是？
1: 对，我在想啊，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想象，可能当时在录制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也没有考虑那么多，大伙儿一起做。
0: 坐上后排一车人，难道不应该系安全带吗？
1: 嗯。
0: 是不是？
1: 可能这些所谓的明星，他们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当要播出的时候，后期审核嘛。
0: 嗯。
1: 啊，有一些领导可能看完了，
0: 说这张，
1: 对呀，
0: 没系安全带呀，
1: 这是一个大失误啊。
0: 嗯，
1: 那不可能再把这些明星拢回来重新的拍摄了。
0: 对，
1: 那只能用我们的技术人员啊，通过一些软件进行一个修图。这不行啊，咱们说综艺可以剪辑，但是安全不能糊弄啊。所以说也期待这次风波呢，能够成为这个行业整改的一个契机，倒逼这些综艺行业摒弃重流量轻安全的畸形导向，筑牢安全防线，真正做到敬畏规则，敬畏生命。
0: 对，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一样，有很多事儿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就是被讨厌啊没有关系，但是你期待被人喜欢才是你的弱点。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你就要活出自己的这种感觉和个性来，
1: 是
0: 吧？
1: 对，
0: 你喜不喜欢我那是你的课题。

0: 题，我要把我自己的课题做好。那么你的课题你都做得一团糟糕，请问你的生命都没有保障，何况其他呢？所以人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总要找到一个重点吧。
1: 对，
0: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生活忙忙碌碌，那我的重点重中之重，有很多朋友说赚钱呀，肯定是了，对吧？因为生活嘛。但是你想到吗，其实健康也是在赚钱的前面。就是你累得不行了，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我因为经常到市场买菜嘛，就是和这些
1: 经常买菜啊
0: ，然后就是和这些比如说就是卖菜的这些摊主然后聊天，他就说有些时候不想干了
1: 啊。
0: 哎，有一天我上一个市场，我就问对面的人，我说为什么他们家换人了呢？因为经常在他买东西
1: 啊。
0: 他说因为这个女的她不想干了，说她的这个丈夫本来说在这个哪个单位退休的
1: 啊
0: 一个月都七八千块钱
1: 啊，
0: 明足够了，但是她由于她老公她比较懒，然后所有的上货的活都给她干，她太累了。然后我说不是生病了吗？她说不是生病了，就因为她太累了。就有些时候就是其实她家卖的在这个市场摊里她家卖的挺好的，然后呢这个女的就觉得我太累了，就有的时候就钱就在那儿，但是你挣不了了，特别是靠辛苦啊，靠时间每一天去赚钱的话，你确确实实要考虑到这个健康的问题。
1: 对
0: 啊，如果你这健康已经需要你休息了，都就是我们讲这个手机你都已经是剩10%的电了，难道你还不蓄电吗？
1: 对呀，
0: 是不是你要等着黑屏吗？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也一样，我觉得首先要找到重点，把重要的事情持续做，真正重要事情来临的时候你才不会慌张。
1: 没错。这个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安全的事儿是重要啊，
0: 对
1: 啊，健康的事儿也重要。
0: 对，
1: 还有呢，还有什么事比较重要？
0: 就是哎，这就是咱们下去接下来这条新闻要和大家说的好心情。
1: 好心情啊，
0: 人心情不好会丑的。你为什么？
1: 之前我在网上，
0: 南哥他一直就是保持着个人的形象
1: 啊，
0: 咱别说就是这种帅气这一块啊，
1: 这
0: 是
1: 暂且不提啊。
0: 哎，暂且这个气质始终都在这儿，因为他快乐。
1: 哎，
0: 就是他的生活当中啊，就是
1: 没烦恼，
0: 快乐特别多。咱就说一件事儿。四面八方看，横看成岭侧成峰，他肯定能给你看出花的那一面。
1: 哎，对，就是在别人眼里可能看到有一些
0: 瑕疵
1: 的东西，但是在我的眼里容易发现
0: 化解
1: 啊
0: 对，
1: 这是什么眼睛
0: 啊？这个不是近视眼啊，这是一双发光的眼睛啊。
1: 说的是啥呢？说的是心情不好啊真的容易让人变丑。
0: 哎，
1: 所以你突然发现你身边的朋友或同事啊突然一下变丑了，你一定要关心的问他一句，是不是你
0: 心情
1: 不好
0: 吗？是不是说皮肤是人体最大的情绪器官
1: 啊，
0: 其状态在多种神经内分泌机制的作用下确实能够被情绪波动影响，长期焦虑失眠等负面情绪体验常常伴随着面色暗沉，眼性疲损，比如痤疮或者是皮肤的这种表现啊。然后你说要是心情不好什么，你的自主神经系统啊，你的内分泌系统在慢性压力激活下叫什么啊，下丘脑，你听说过
1: 啊？下丘脑。
0: 然后垂体肾上腺轴使皮质醇持续升高。说你皮质醇是啥呢？就是你压力大的时候皮质醇持续升高。为啥有些人他胖说我没吃多少，就是因为他压力太大了，皮质醇增厚。所以呢，那你就感觉这个首先皮肤不好，然后同时又影响褪黑素，你就会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真的睡不着觉啊。是不是？
1: 对，压力大。
0: 压力大，什么多巴啊血清素啊扰乱了睡眠与肤色的光泽。还有呢，就是你会发现哎呀，这个脑皮肤轴作为神经内分泌免疫整合通路整个都堵了，都不循环了，然后你就会表情哎呀，这两天也变成黄脸婆了，睡觉也睡不着了，
1: 就是不敢照镜子
0: 不敢照镜子了，是不是？要为啥有人说你生病了你睡一大觉，心情不好了你睡一大觉，是不是？
1: 对，
0: 你睡一大觉之后呢特别的缓解自己的身体的疲惫。
1: 对，
0: 然后咱们说那怎么办呢？开心呗。开心小妙招。
1: 哎呀，要想自己开心起来的话，
0: 这叫开心急救包。
1: 这个给大家说什么，就是
0: 你平时开心的小秘诀是什么？你说说吧。
1: 就是听歌。
0: 哎，还有就是你最重要的，你不应该啊，你咋还保留了呢？
1: 听歌吗？
0: 还有，就你那快乐小妙招，我都知道了，你赶紧跟大家分析一下。
1: 那个，那你说这个，大家不是说这个就是适合所有人啊？
0: 不，
1: 就是愿吃是吧？
0: 对。当然适合所有人了。
1: 那有的人心情
0: 不
1: 好，心情不好的时候、
0: 啊、
1: 你想去吃你心情也不好，就是嘴里没味儿，
0: 吃
1: 啥都
0: 一顿，快乐的时候吃一顿，痛苦的时候吃一顿，难过的时候

0: 再吃一顿，
1: 就是没有吃解决不了的。
0: 对，一顿两顿三顿的事儿，
1: 这种吃你还不适合在家里。
0: 对，你走出去，
1: 你走出去啊！就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说你要不然有很多人说，哎呀，找两个朋友喝点小酒。
0: 是的，
1: 啊、
0: 真的。
1: 你没有说，哎呀，我心情不好，我今天晚上回家要做个什么红烧肉。
0: 你从买菜到做菜，
1: 什么什么啊、
0: 你累得要命，你还哪有心情吃了？
1: 所以你要走出去，你要去寻找这个啊，家庭以外啊、这个饮食的那个
0: 干净的、卫生的，然后是有特色的这种美食。
1: 对，你看你要在家里吃呢，可能是三四口。对吧？你如果到外面找一个小店的话，你尽管是不在一个桌，但是你能够看到其他人的那个用餐的
0: 表情、神态。
1: 对，
0: 哎，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情感故事呢？啊，这哥俩从啥时候认识的呢？是不是？
1: 当然了，这个吃，有些人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吃啥他都没胃口，他也不愿意往外吃。那你这样吧，杨迪，就拿你来做例子啊，就是当你心情有点不太舒畅的时候，你愿意吃啥？
0: 就你刚才说了，吃啥都行，好吃的就行。
1: 但是你要自己做是吗？这个点子问的哈。
0: 也不是，就是刚才南哥说了，其实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吃一顿，不管是在家吃还是在外面吃，我觉得都会调节你的心情，
1: 对
0: 吗？
1: 吃真的能够能够什么？对，解压。
0: 咱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就比较喜欢吃，然后就说怎么胖了呀？他说我最近吃的多。不知道，因为你没有跟他聊过天啊，没有经常。
1: 女同事是吗？
0: 对，我最近吃的多，然后记得当时榴莲都挺贵的，不像现在就是比较亲民，
1: 挺便宜了哈。
0: 以前都四五十啊。然后他经常会，他说我抱个大榴莲，然后三四百块钱，我就坐着吃哦。然后吃完了之后，心情好很多。
1: 哎呀，这个心情不好，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个阶段啊。那个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压或者调整的一个方式方法，挺重要的。
0: 哎，我觉得
1: 你要听歌也行，
0: 对，
1: 找朋友聊天也行，
0: 对，
1: 或者你干脆睡觉。
0: 对，实际上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心情啊，就是说强者呢，就是都是活在事情里，弱者是活在情绪里。所以我觉得我们遇到事情呢，就是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的时候你能不能改变，对吧？
1: 对，
0: 不能改变的时候能不能接纳？所以我觉得呢，你先别把这个情绪搞起来。还有一点，我觉得这个时代很伟大的一个发明呢，就是改变想法。其实但凡一件事情发生，这就是一个事情的事实，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想法呀，对吧？你只要想法一改变，说凡事都是乐观前行嘛。你看那些大咖一出来啊，就讲人生要积极乐观，永远向前，是吧？
1: 对，
0: 你悲观虽然是正确，但是你好悲观呐。所以咱们就要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那我就想到了有个人说，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不管是啥事儿，是吧？像今天南哥说了，说我车堵在这儿，说那你这个事儿有利于我什么的呢？那你看，就是虽然是我没那么早进来啊，但是我突然发现晚一点有晚一点的好处。哎，你说杨迪他还真就没生气，这人能处。哎，是不是？
1: 生什么气呀？你应该高兴啊！
0: 啊，对，你发现了，哎，我身上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优点啊，很包容。所以每一件事儿都要想到他的好处，
1: 对，
0: 是不是？你看这南哥，人家身上的优点，我都细数，我都数，我从第一条，我现在都数到二十条了。
1: 你看看
0: 都 A4 纸都两页了，
1: 是不是？
0: 天天发现他的优点。
1: 你比如说在路上堵了，就拿我刚才来讲吧，
0: 对
1: 啊，这个健康小学门前啊，因为今天下雨呢，家长可能都比较着忙，匆忙，然后我就堵了多长时间呢？你看我是16:10，我进直播间的时候正好是。
0: 节目刚开始
1: 、这堵了将近20分钟。
0: 对，
1: 20分钟的话，我一开始因为我没有逆行，但是我看到旁边的车道都是在逆行，后来就发现这些车开始慢慢往后退哈、我就想，哎呀，那何苦呢？他知道，他以为自己逆行过去之后能够走到我的前面，结果人家前面那个车根本就没有给他让，人家正向行驶的车就是慢慢的给他逼回去了，逼回去。这个时候就在车里边就开始听我喜欢的歌，我听了3首，
0: 我都能猜着。Beyond乐队的，哎，实际上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哈，就是对生活保持乐观。有个人呢，他丢了，就是他的一个这叫一什么表。一块表
1: 一块表，
0: 对，一块表被偷了。然后他就是乐观的想法是什么呢？好在偷东西的人不是我。
1: 用这种话。
0: 好在我只丢了一块表。 啊，所以我觉得南哥刚才也是这个故事也同样就是说，好在我不是这样的家长，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遵章守法，就我是遵章守法的家长。
1: 如果当时这个。

0: 就是头脑一热，可能要跟着别的车要逆行过去的话，我可能会更晚回到直播间。
1: 嗯，
0: 是不是？我没有那么做，因为我知道那么做是错误的，是吧？
1: 所以你就等一会儿。
0: 还好在车里边，我耐心的听了三首歌。
1: 慢就是快。
0: 对啊。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就听着，要不咋说呢？有的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选择一些你喜欢的歌，是吧？能够让你这种。就是你看堵车心情大家都不是那么太美丽啊，听一些你喜欢的歌，那就把这个时间就给腾过去了，我想我总会过去的。
1: 对，
0: 嗯，
1: 而且我也有这样的好习惯啊。
0: 嗯，
1: 算好习惯啊。
0: 说
1: 有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像中午啊，或者是在不是早晚高峰出行的时候，我还会在车里唱歌。
0: 哎，自己唱。
1: 对对对，就首先你在这个手机你别放，你得放，放完了之后呢，然后你跟着唱
0: 啊，
1: 最好这个歌词呢你唱不全，这种感觉是最好的。
0: 我都能猜出你唱什么
1: 啊？唱什么？
0: 周深的小美满。
1: 啊，不能。
0: 你怎么在直播的时候你总选那个歌啊？
1: 对对对，因为我经常放，但是我不会唱，我要比较唱。
0: 为什么？打不了
1: 啊，就唱那个比较快乐一点，这个比较慢一些 啊，就唱。但我觉得唱完了之后
0: DJ 呗，摇起来
1: 啊，就真的很快乐啊，真的很快乐。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我们俩就共通的一个，也就是实践证明走过来的，在车里听歌，偶尔你还可以唱歌。
0: 嗯，
1: 但是要是让自己进步呢，还可以你买一些课，在车里听课，就是大部分时间是在车里听课。
0: 啊，
1: 我觉得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好？因为你只有在这个车里听课的时候，有半个小时。的课有40分钟到50分钟的课，就是你走一段时间，你正好听了两个课，特别特别好。嗯。然后这一下车你觉得哎收获挺大的啊，
0: 就尽管堵车堵得心情有点闷，但是我至少在堵车过程当中呢，我有一个新的收获。
1: 对，
0: 嗯，
1: 所以生活当中咱们都可以去调节自己啊。
0: 嗯，
1: 因为你心情开心了，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你不就漂亮了吗？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对，心情不好的话容易让人变丑啊。
1: 哎，虽然漂不漂亮咱心里有数，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只要我觉得我好，我就足够好啊，所以你要相信自己，你更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对吧？
0: 对，相信相信的力量，这句话真好啊。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明天24时啊，6月4号24时，咱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进入到了新一轮的调价阶段。预计啊这一轮的周期呢，国内油价将迎来年内第二次大幅度的下调。下调了，
1: 啥时候加的油？
0: 哎呀，我是周日吧，今天是周几？今天是周三哈。
1: 下调你再补点，
0: 下调肯定要补啊，肯定要补啊。
1: 进来，
0: 对啊，
1: 嗯，
0: 那个国内汽油预计呢下调每吨540元，柴油呢下调每吨520元，折算成这个升来算啊，92号汽油呢将会下调每升0.43元，95号汽油下。每升呢大跌0.46元，0号柴油呢每升下调0.45元，咱就拿普通家用车50升的油箱加满，一次性能省下20多块钱油费。
1: 哦，
0: 所以这是明天晚上24时啊油价调整。
1: 明天晚上
0: 6月4号24时。
1: 那咱星期五加油或星期六加油行吗？
0: 啊，对对，
1: 嗯，
0: 那你今天这个油箱里的油还够的话呢，
1: 我多跑几圈。
0: 你别跑，明天不够了，明天白天不够了呢。他是24时，
1: 那我悠着点，
0: 悠着点啊，能别跑就别跑啊。那么加油的话，可以选择在6月5号，
1: 嗯，
0: 6月5号那时候油价，
1: 哎，把油加满了，然后咱们就迎接高考了，是不是？
0: 哎，
1: 油加满之后7、8、9，是不是旗开得胜了？
0: 啊，好好好好，
1: 好，一
0: 好，
1: 嗯，
0: 哎呀，说说这高考真的要到了，
1: 心情激动了是吧？
0: 激动了，太激动了。那个咱们951交通广播呢，也会在当天哈
1: 有直播，
0: 6月7号，
1: 对，
0: 周日，
1: 这个，早上7:30到9:00，然后我们会有高考直播。
0: 啊，
1: 比如说你要是高考学生的家长，你要想通过我们的电波给孩子送去祝福，
0: 嗯，
1: 那你也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应该是在三高中门前直播，
0: 三高中考点，啊，
1: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电波给2020届的所有的考生送去我们的祝福，也希望孩子们在今年能够梦想成真。
0: 太好了。好了，今天呢，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一路收听。明天是周四，下午4点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1: 好嘞，就这样，再见。
0: 再见。

0: 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半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9: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

0: 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7: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8: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9: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0: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该都幻想过自己的爱情，逃不开一个精致浪漫的约会，配合着鲜花、红酒、蜡烛，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人含情脉脉，对你许下“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情话。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能都觉得刚开始说到的那些是爱情该有的样子，而多年之后回过头来才发现，我们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这样的空洞的大场面，也不是逢年过节的转账记录，更不是上街随意挑选各种礼物后的买单。没有人说得清爱情究竟是什么，它小到可以在毫不经意间萌生，大到可以令英雄霸王失去天下。爱情的本质是平淡，而爱的最高境界应该就是经得起

细菌的声音是一层一层的清晰的透亮的，前面低沉像是蒙了一层纱，中间慢慢揭掉了纱，逐渐清晰，最后高潮毫无阻隔，直击心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仰望星空时，我们知道这些星星距离我们成百上千光年，有些甚至已经不存在了。

果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不妨想一想刚刚说到的那些，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微不足道。这首歌送给到你，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独的人都能歌唱。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5: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口、新疆千户苗寨、甲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

0: 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其实特别佩服那些知道爱情气数已尽之后擦擦眼泪转身就走的人，像是西部片里戴着卷边帽的牛仔，崩了敌人之后吹一下枪口的烟，陈梦佳你也没

总是费心爱着消失的一切，这大概就是我们的通病。好像只有失去之后，才能明白一切的重要。有很多很多难忘的瞬间。

像是无法愈合的伤口，总会触碰到并且唤起过去的记忆，但过去就应该过去，千万不要再念念不舍的回头。

时候在爱情里为对方买一杯果汁就足够令人感动，因为当时光淡去，当耀眼光芒褪去，最重要的是也是最简单的。曾经看到过一个互动话题，向大家征集如何委婉地表达我爱你，置顶最高的是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给你吃。它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令人感同身受。喜欢你就是和你一起吃我觉得最好吃的一切，没有矫情的言语，也没有腻歪的情话，这种简单美好接地气的表达似乎更能撩动人的内心。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单枪匹马。王苏泷，忽而惊吓。

有旋律歌声刻画下贴近生活最熟悉最本真的爱情面貌，从纯真的萌芽到现实的无奈，种种妥协和酸涩，不舍和牵挂，我们的生命当中无疑还有许多个夏天，但肯定没有一个夏天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8: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口、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9: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9: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5: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5: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0: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

0: 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4: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已经拥有了多少，憧憬的生活却永远在别处，这或许正是人类的弱点，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握着别人想要的。从今天开始，做自己想做的，羡慕自己，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这个世界上过得好的人，大部分是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扮就打扮，该读书就读书，追求一定基础的物质，再花钱让自己精神愉悦一下的，接地气，不清新，也不脱俗的普通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抱怨是一种毒药，它摧残你的意志，降低你的身价，摧残你的身心，削减你的热情。抱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抱怨生活不如改善生活。被送进冶炼厂的都是矿石，出来的却分出了金铜铁和矿渣。凡事多找方法，少找借口。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在奔跑向前。

有几种人我真的佩服得不要不要的，一种呢是可以控制自己体型的人，一种是能按时睡觉的人，一种是说起床就能起床的人，而一种是说忘就能够忘的人。不知道你是不是以上这几种当中的一种，欢迎通过节目之外的方式告诉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及县里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西江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5: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7: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6: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8: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6: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0: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还记得唐僧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呢？他每次都会说，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取经。这几句话包含了每个人都要问自己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清楚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清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管路上有多少艰难和诱惑，都动摇不了决心。于是他成功实现了目标。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结，也许永远解不开，苦涩的滋味只有自己懂，也许永远无法释怀，因为善良，因为责任，因为某种理由，也许永远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只能静静期待，默默守望。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叫人生。你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重要。别因为害怕孤单而相拥，也别因为无从选择而将就，总要有一段路需要你独自走过。愿你是阳光，明媚而不忧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酷也最真实的方式告诉你，坏人很多是因为你自己很弱。一个人唯有强大，才有更多选择的权利，才能做出最有力最有尊严的决定。否则无论你逃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会发现那里的坏人很多。节目最后我们来听浪花一朵朵，这是任贤齐、光良和阿牛合唱的版本。这里也有一个坏人，会是谁呢？我们来一起分享。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的这个时段我们相约不见不散。啦啦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

0: 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南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7: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孔、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6: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带大家去泰国南方，那里有泰国最大的岛，同时也是泰国最小的府。我们一起领略那里的热带风光吧。大家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没错，它就是普吉岛。除了迷人的海岛风情，它还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被誉为安达曼海的明珠。早期的普吉岛和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岛上最早的原住居民是一些身材非常矮小的原始部落，这些人种现在仍然在马来西亚存在。这些原始部族靠狩猎和雨林中

的水果或者是植物的根茎生活。根据小麦的了解，这些原始矮人部族直到19世纪中叶还生活在普吉岛中心地带的茂密丛林当中，直到最终大批的外来客来到普吉岛开采锡矿，他们才彻底迁移。普吉岛上除了这些居住在丛林里的部族之外，它的沿海也被海上游牧的部族所占据，他们被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这些人们会在某一个海域或者是海湾开采各种贝类以及其他的资源，一直到这些地区的资源全部耗尽，他们再全部迁移到其他的海湾。等到之前的海湾各种资源和生态环境恢复之后，他们会再次迁移回来，继续这种循环。经常在马六甲海峡行船的船长们把他们称为海盗，甚至他们的名声要比当地真正的海盗还要差。但是早期外来到普吉岛探访的人却通常把这类民族描述成矮小但勇敢的一族，他们是专业的水手，可以建造出小而坚的船只，并且从容地面对变幻无常的大海。这些人像吉普赛人一样永不停息地迁移着，期间他们会在岛屿上暂时的定居，但是却从来不在土地肥沃的岛屿上开垦和耕作，只是靠做海盗和采集贝类获取珍珠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没有任何文字，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被世人认为是极其原始和野蛮的部族。来到普吉岛，小麦的第一站便是攀崖湾。来到攀崖湾，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景色非常类似广西桂林山水，难怪有小桂林之称的。这里的风景虽然说和桂林很像，但是却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桂林的风基本都是山风，它绕过山向你涌来，环绕着你，但是这里的风却是直面的海风，好像要穿透你似的涌入你的怀抱。等待是多么让人觉得无聊的两个字，但是在这里等待却变成了一种享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攀崖湾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去了这里的游客很少不对它称赞有加的，所以它才能被誉为全普吉岛风景最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巧夺天工的钟乳石岩穴和数不清的怪石海洞，其中007岛钟乳岛石洞更以它的天然奇景著称。海湾内遍布珍贵的胎生植物红树林，远远望去一片火红。红树林和小渔村之间有河道，从河道坐着小船来观赏红树林和小渔村，有着另外一番风味。来到了这里，给小麦一种融入自然的感觉。晚餐过后，站在巴东海滩，迎着海风观看烟火表演，感受异国他乡的盛情。除去那火红的红树林，普吉岛还有色彩缤纷的珊瑚礁。这里的很多小岛上都有美丽的珊瑚，珊瑚岛因此得名。这里除了珊瑚之外，同样也是各种水上运动理想的地点。随着水上运动的兴起，来这里的人们越来越多，使得珊瑚岛越来越热闹。随处都可以看见很多潜水迷和水上降落伞爱好者，还有那些来到这里享受阳光浴的人们。如果真的要评价风景之最的话，普吉岛有很多最字的头衔，例如刚刚说的攀崖湾是普吉岛最美丽的地方。接下来小麦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被泰国观光局列为喀比府风景最秀丽的国家公园，它也是欧美旅客最向往的度假胜地皮皮岛。曾经一部名为《海滩》的电影使得皮皮岛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虽然归功于这部电影的影响，

是岛内本身的风景也是留住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皮皮岛，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海滩游泳、浮潜，享受日光浴，还可以乘坐快艇前往附近的翡翠青竹岛和因为拍摄电影而闻名的情人沙滩游玩，去重现一下电影的经典场景，感受当时主人公的心情。或者你也可以在海边晒太阳、看书、发呆，什么都不想，光是在这里发呆，我觉得就是一种最好的享受了。所以你可以什么也不干，就是静静地躺在沙滩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毕竟旅游就是一件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感觉愉快的事情。晚上在皮皮岛吃一顿岛上的特色大餐，保证让你觉得在这儿走一遭不虚此行。吃得饱饱的，回到酒店好好的睡上一觉。小麦觉得最惬意的生活不过如此。在普吉岛，不仅要去品尝美食，享受蔚蓝色的海，还有一件事儿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在普吉岛上选择自己喜欢的海滩，租上一个沙滩躺椅，涂好防晒霜，躺在沙滩上尽情地享受普吉岛上的阳光和海风。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泰式按摩或者是 SPA， 好好的放松放松。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喜欢普吉岛，不仅仅是因为岛上的风景，还因为这个小岛上的节日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普吉岛是一个旅游胜地，为了让岛内一直保持活力，这里有很多很多节日，所以这里的人们一年到头都有各种各样狂欢的理由。众多的节日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已经成为普吉岛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五彩的海鲜节，六月和十一月的超雷吉普赛船节，九月的素食节等等。小麦去的时候正好是十一月，恰巧赶上了超雷吉普赛船节和巴东海滩狂欢节。那么首先小麦就和大家来说说超雷吉普赛船节吧。这里的超雷啊，可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非常厉害的意思，它其实是普吉的一个民族。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的月中，普吉的超雷族就会来举行这项庆典活动。其实节日和水灯节差不多，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都把小船放到水中，随波逐流，让它流走，用意呢就是驱赶厄运，祈求好运。不过和我国的水灯节不同的是，把船放到水中之前，要先剪一小片指甲或者是头发，以及木头做成的小娃娃一起放入，这样可能是为了让小船能够最明确地表达祈祷者的意愿吧。在这之后，这里的村民会绕着自己的船表演著名的舞蹈，如果有游客来访的话，他们就会带着游客一起来参加，让游客感觉到自己融入到了他们欢乐的气氛当中。另外一个巴东海滩狂欢节也是在十月份开幕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普吉岛上的帕通海滩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在这里尽情狂欢，直到日落。狂欢节上有泰国最好的爵士乐队表演，调酒技艺表演，魔术表演等等，还会组织许多丰富多彩并且有趣的活动，其中包括早上的修福、水上运动竞赛、游客选美大赛等等。你还可以接触到普吉当地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大都非常的精美，小麦相信总会有一件让你爱不释手。不过相比于这两个节日而言，小麦更喜欢的是素食节。素食节可是整个普吉岛上最隆重的两个节日哦。这个节日从1825年就已经存在了，相传当年在这里采锡矿的矿工突发一种怪病，怎么治都无法治愈，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选择吃素，希望可以治愈此病。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怪病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所以当地人认为一定是有神灵庇佑的。于是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一到初九，人们都会隆重的祭祀一番，以祈求消灾祈福，因此这个节日一直延续到现在。素食节开始前一天下午，当地人会在寺庙当中树立一根高高的杆子，到了半夜，杆上会挂上九个灯笼，这个时候就宣告素食节开始了。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白色的衣服，不吃荤，不喝酒，并且参加很多的庆祝活动，燃放烟花。但是在这个节日里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怀孕的妇女和扶丧期间的人不能参加素食节的所有庆祝活动。而小麦喜欢这个节日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节日上的美食那真的是琳琅满目，不仅让我一饱眼福，更大程度上还满足了我的味蕾。在来到这里之前，小麦就多方位地对泰国菜进行了查询和了解。泰国菜以它的味道鲜美和原料新鲜而闻名于世，普吉菜更以口味奇特的海鲜产品而独具当地特色。地道的普吉菜在普吉一些经典老店都可以吃到。
普吉的主要就餐场所集中在巴东海滩和普吉镇上，其他一些海滩的餐馆虽然不够密集，但也有些不错的选择。严格意义上的泰国大餐应该包括汤、装调味品的咖喱碟、用来蘸鱼和蔬菜的酱，有时可以用加香料的沙拉来代替咖喱碟，或者你也可以自由组合各种酱和香料，调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风味独特的干咖喱和新鲜的虾米，搭配普吉岛上出产的时令蔬菜，这种做法做出来的美食类似沙拉，但又胜似沙拉，极具异域风情。它的新鲜热辣的口味在这道菜里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所以许多的餐厅都把它作为自己的招牌菜。怎么样，小麦是不是做足了功课呢？听到这里的你，是不是也迫切地想来普吉岛尝尝这样的美食？如果你心动了，那就来吧，在这里和珊瑚岛一起等你。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营口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季献礼助考助研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研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4: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0: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1: 嘿、

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杯相欠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鲸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鲸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鲸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鲸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秀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挪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每一首情歌的背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情谊。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

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

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管理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帽子。

理，只会动拳和暴力。我好想早点打烊，老大很杂一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的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

0: 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季献礼助考助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助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助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最划。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3: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0: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嗯，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个人应该都幻想过自己的爱情，逃不开一个精致浪漫的约会，配合着鲜花、红酒、蜡烛，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人含情脉脉，对你许下“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情话。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都觉得刚开始说到的那些是爱情该有的样子，而多年之后回过头来才发现，我们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这样的空洞的大场面，也不是逢年过节的转账记录，更不是上街随意挑选各种礼物后的买单。没有人说得清爱情究竟是什么，它小到可以在毫不经意间萌生，大到可以令英雄霸王失去天下。爱情的本质是平淡，而爱的最高境界应该就是经得起平淡。

后细菌的声音是一层一层的清晰的透亮的，前面低沉像是蒙了一层纱，中间慢慢揭掉了纱，逐渐清晰，最后高潮毫无阻隔，直击心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仰望星空时，我们知道这些星星距离我们成百上千光年，有些甚至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光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到达地球。这些事实会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也可以是流浪。

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不妨想一想刚刚说到的那些，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微不足道。这首歌送给到你，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独的人都能歌唱。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新疆千户苗寨、假青龙，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

0: 微信公号。
1: 龙威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其实特别佩服那些知道爱情气数已尽之后擦擦眼泪转身就走的人，像是西部片里戴着卷边帽的牛仔，崩了敌人之后吹一下枪口的烟。陈梦佳，你也没有

0: 这大概就是我们的通病，好像只有失去之后才能明白一切的重要。有很多很多难忘的瞬间，像是无法愈合的伤口，总会触碰到并且唤起过去的记忆。但过去就应该过去，千万不要再念念不舍的回头。
1: 天晴了，又下雨了，人

时候在爱情里为对方买一杯果汁就足够令人感动，因为当时光淡去，当耀眼光芒褪去，最重要的是也是最简单的。曾经看到过一个互动话题，向大家征集如何委婉地表达我爱你，置顶最高的是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给你吃。它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令人感同身受。喜欢你就是和你一起吃我觉得最好吃的一切，没有矫情的言语，也没有腻歪的情话，这种简单美好接地气的表达似乎更能撩动人的内心。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单枪匹马。汪苏泷，忽而惊吓。
1: 黑

用旋律歌声刻画下贴近生活最熟悉最本真的爱情面貌，从纯真的萌芽到现实的无奈，种种妥协和酸涩，不舍和牵挂，我们的生命当中无疑还有许多个夏天，但肯定没有一个夏天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曲来自王菲，你在终点等我，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主题曲。好音乐一曲来自王菲，你在终点等我，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主题曲。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影片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印象了。当你全力以赴打算对一个人好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傻子，眼里除了他什么人都没有，就连伤害都变成了一场恋爱的检测，你还傻乎乎地告诉自己要坚强。

生就像一只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给你，而你所要做的就是每天都努力一点点。请相信别人拥有的不被羡慕，只要努力，时间都会给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本身就是一个不停放弃的过程，放弃童年的无忧，成全长大的期望，放弃青春的美丽，换取成熟的智慧，放弃爱情的甜蜜，换取家庭的安稳，放弃掌声的动听，换取心灵的平静。可是现实中，我们总是有那么多舍不得。

善良是挂在心底里的一轮澄澈的明月，它照亮的是一个人精神的天空。善念是一粒种子，善心是一朵花，善行是一枚果实。人与动物永远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就是人性。没有谁不需要善良，也没有谁不被善良感化。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难过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另一个人，当初怎么去安慰别人的，现在就怎么安慰自己。听上去还是有点可怜，对不对？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暖心的歌

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攀登高峰的人为伍，你也能拥有不一样的眼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0: 听的暖心歌。
1: 感谢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只是因为太年轻，所以所有的悲伤和快乐都显得是那么深刻，轻轻一碰就惊天动地。总有一天，你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你会拔掉身上的刺，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波澜不惊，不动声色。

我们都像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小青的暖心歌，你永远是这个节目里最重要的存在。当然也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见。

0: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第十五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助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住院。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在。

0: 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每个女孩对待爱情都有自己的梦，而很多女孩梦里的那个童话镇就叫做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是一个充满了薰衣草香味的紫色梦幻庄园，它是很多女孩子梦想着举行婚礼的地方，它的美惊艳了世界。在小的时候，小麦就看过一本名叫《山居岁月》的书，很迷恋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因为它的唯美。年纪还小的小麦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样美的地方是真实的存在的，直到我来到了普罗旺斯，直到我来到了吕贝龙山区。在这里有一个修道院，修道院当中有一片美丽的花田，而这片花田就是整个山区最著名的薰衣草观赏地，这里被誉为全法国最美丽的山谷之一。根据小麦的了解，这里的薰衣草全部都是这里修道院的修道士亲手种植的。看完了薰衣草，小麦又沿途走了很久，发现这里就和彼得梅尔在普罗旺斯的一年这本书当中写的一样，它是一座彩色的村庄，桃红、鲜橙、明黄的房子像天使的玩具随意散落在村中，显得活泼又不失庄重。这里的薰衣草真的渲染了整个城市，就连山顶上都满满的一大片。在施米亚纳山区有一座极具特色的山城施米亚纳，山城的山顶矗立着一座建于12到13世纪的城堡罗通德，而这座城堡四周环绕着一大片的薰衣草花田。站在施米亚纳，随处可以见紫色花田无边无际地蔓延着，让小麦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变成了妖媚的紫色。看了一整天的风景，小麦找到了一个古老的小城。小城一直都以热烈明亮的地中海阳光和时尚的艺术风格闻名，因为这里曾经住过很多的杰出画家，所以说这里的街道、这里的房屋、这里的酒吧、这里的一切都是充满了浓厚的艺术气息。古罗马的建筑、艺术家的作品、生活在现代

国民社会的人，在这里和谐相处，宁静美好。这里每年的七月份还会举办一个很时髦的国际摄影节，在石头古巷和小广场上展示当今缔造潮流的大摄影师和风流人物的作品。来到这里，把自己的生活节奏放缓一些，好好的吸上一口望草香，尝一口鲜味芝士。小麦觉得这就是人生难得的一刻。还有一个可以消磨时光的好地方，小麦不得不提，那就是艾克斯市。艾克斯市是画家保尔·塞尚的故乡，自中世纪以来，它就是一座大学城，也是著名的泉城。这里是罗马普罗旺斯的古都，这里有着非常独特的烹饪沁人的玫瑰红葡萄酒，让小麦情不自禁地就爱上这里。每来到一个城市，小麦都会去看看这个城市的大学，因为大学代表的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也是一个城市的传承。普罗旺斯艾克斯马塞第一大学是小麦此行的一个重要地方。刚跨进校门，小麦就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文化气息，停下脚步，静静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空气里弥漫的是书香，是文化，是和薰衣草一样自由而美丽的味道。小麦觉得自己融入了这种空气当中，就像画里那样，这些都让小麦好生羡慕，羡慕这里的每一位学子。提起普罗旺斯，除了美丽的薰衣草园、浓厚的文化气息，小麦还要向大家介绍这里独特的生活环境，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特别的群落。原来普罗旺斯一个叫做太阳之城的小岛还是裸居者的世外桃源。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天体行为倡导者们来到了法国普罗旺斯地区一个美丽的岛屿生活，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质朴。尽管说许多年这里没有通电，人们只得度过没有灯光的夜晚，但是这种返璞归真的生活使裸居主义者们在此生活了数十年，因此这个小岛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这个长8公里、宽2公里的狭长岛屿离士伦港不远，早在6世纪，这里曾是海盗频繁出没的海区。到了19世纪，这个小岛成为少年犯罪囚禁地，小岛被命名为太阳之城。太阳之城这个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早在1931年创立，它的创办者德斯·加斯顿和安德烈·杜里威勒曾经表示，太阳之城是天体主义者的天堂，他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在这里自由地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温馨的日光浴。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岛上生活着200-300人，他们通常在此生活了很多年，可以无拘无束地裸行，贴近大自然，感受温暖的阳光。克劳德·鲁特兹是岛上的一位长者，他说，尽管我们生活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但是一些偷窥者时常来骚扰我们，也许是我们的裸体行为深深吸引了他们的私欲吧。现在岛上的少壮派管理人员立志要将这个世外桃源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区，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小麦经过一番打探才得知，小岛条件的首次改善是在1989年，当时接通了地下电缆网路，但是社区夜晚禁止用电照明，这样做的初衷是希望人们继续保持夜晚观看美丽星空的习惯，晚上人们只能使用手电筒。不过小岛的生活条件仍然十分的落后，由于这个小岛比较偏僻，来到这里的裸居主义者需要花费22欧元才能从拉方杜坐船到此，同时饮用水资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家为了能够喝到纯净淡水只能凿井取水。在小岛上交通工具

具是禁止使用的。在大家生活的小社区当中，有咖啡屋、面包房、杂货店、市政大厅、邮局，甚至还有学校。虽然在学校里只有六名学生在上课，在岛上还有穿着制服的执勤警察，他们的工作就是命令部分人在此必须脱去身上的衣物，还命令另外一些人务必穿着得体。一位执勤的警察说，我们的处罚方式没有罚款，更没有其他囚禁措施，我们生活在一起都非常的友好，我们只是起到一种监督的作用。每年的夏天，太阳之城岛将会到访最少25000名裸居主义者，其中大多数都是外国人。不过最近这几年来访的人数和20世纪60年代有明显的对照。那个时候全球倡导性开放观念，那些年里每年将有最少6000名天体主义者到来。太阳之城管理人员皮埃尔佩兰说，每年夏天吸引诸多游客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性，在这里许多第一次到访者都充满了好奇心。普罗旺斯的文化浓厚却单纯，恐怕这也是能够抓住女孩子心灵的重要原因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这紫色的普罗旺斯吧。作为小麦这种严重的小吃货，去一个地方自然是要关注那里的美食了。不过想想，如果把普罗旺斯和一种植物联系起来，全世界的游客都会选择薰衣草，但是小麦了解到当地人大多会选茴香，这是什么原因呢？和小麦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原来在很久以前，普罗旺斯盛产苦艾酒，它让人产生幻觉并且上瘾，因为酒精含量过高的原因，经常有酒客失明或者是发狂。梵高这样的大师也因为这种酒割掉自己的耳朵。大约在1915年，当苦艾酒成为禁酒运动的替罪羊的时候，他便被打上了万恶之源的标记。几乎是在禁止苦艾酒的命令下达之后，不一会儿有个隐士用八角茴香酿出了新酒，茴香酒问世了。这种茴香酒在一场瘟疫当中救了普罗旺斯人，于是茴香酒就成了苦艾酒的替代品。饮用茴香酒的传统起源于苦艾酒，而苦艾酒是具有茴芹和苦艾香味的酒精饮品。茴香酒被视为一种纯正的老风格的普罗旺斯代表美酒。因为怀旧，制造商们设法使茴香酒的口感保持原始的苦艾酒味道。还有，当时为了复制这种酒的味道，人们已经开始把香草和酒精混合起来进行试验。在众多酿制蒸馏师当中，有位名叫保罗·理查德的蒸馏师，他把试验带进了各种酒吧内，并要求酒吧内的酒客们尝试他的试验，使得配方日臻完美。因此至今，茴香酒都一直是法国最受欢迎的开胃酒之一。小麦此刻正坐在一个充满阳光的角落，桌上放着美味的茴香酒，轻轻点一口，那种香味充满了整个大脑。小麦是醉了吗？不然为什么在这儿流连不愿意离开呢？普罗旺斯因为薰衣草而得名，也因为薰衣草，小麦爱上了这个地方。来到这里才发现，其实除了薰衣草，吸引小麦的还有很多很多。普罗旺斯是一个代表着爱情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大片大片妖媚的紫色，这里还有一幢幢童话镇一般的建筑，远远飘来的香味儿勾住游客的魂儿，离开仿佛变成一件很遥远的事儿。在这里的爱情恐怕也是这样难舍难分，香气扑鼻的吧。其实爱一个人不必要朝朝暮暮，喜欢普罗旺斯也不见得一定要日日赤着脚徜徉在薰衣草的花海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偶然看见一缕阳光，闻到一丝芬芳，就能在心中漾开一片紫色的田野。下一个盛夏的普罗旺斯紫色花海，你要和谁一起来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听到的歌非常红，我选择到的是伍佰的翻唱版本。他的版本有几分洒脱的风味，甚至有一些欢快。很多人评论说，爱分就分，爱留就留，反正我不在乎。梦醒时分。

知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为什么明明知道会难过，还是要去爱呢？大概是因为有一些人

其实我还蛮享受现在这种自由的状态，有可爱的朋友，有吃喝玩乐的自由，醒来可以做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健健身，玩玩游戏，偶尔也还是会为工作感到烦心，但每天打心底里感到愉快和轻松。这首歌来自孙燕姿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是一首90年代的老歌，我最先知道它是因为《树大招风》这部电影，这首歌是片尾曲，钟镇涛的声音里面有一种交织的情绪，心有不甘，末路穷途，无可奈何，让一切随风。

生当中的很多事还没有来得及等我们做出反应，一切便风卷残云般消失。我们总以为来

真看书，多喝水，按时睡，变得温柔，继续善良，保持爱心，学会一个人静静面对，不再四处诉说以求宽慰。这样的你一定会遇到最好的那个人，而那个人也一定值得你的所有等待。我期待天色昏黄时，那个人会出现在你的门口，然后扑进你的怀里。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2: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猴、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3: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3: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红号。
3: 龙奔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

0: 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林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

0: 大石，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6: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总是强装坚强，把最柔软的一面留给家人和朋友，你什么都懂，却总是装糊涂。你说懂得太多累的是自己，没有人能够理解你，也没有人去听你诉说心里的秘密。这首歌来自海龟。

希望你可以有勇气去面对现实，我期待你可以有勇气去打破常规，我祝愿你可以有勇气去独立成长，

像小米粥一样轻柔，虽然简单但是很深情，虽然清雅但是还带着一些浪漫的味道。每次听这一首歌都能让我想到很多过去的事情，校园里吵闹的我们，不醉不归的我们，没说再见的我们，再也没有见的我们。易烊千玺，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绮贞的声音就像是把你拉进回忆里，那些没有具体时间、具体位置、具体事件的回忆，只是觉得脑海里都是阳光，都是蓝天的感觉，很舒畅。

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0。

0: 3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20度清凉避暑，畅游长白山，感受延边特色风情。
1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口、新疆千户苗寨、假兴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1: 龙飞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8: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1折起清售，
8: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刷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9: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了。
10: 送孩子，我买点菜。
11: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12: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13: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5: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7:35，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我是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7: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已经全线开通，欢迎各位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积极的留言互动，说说天气，聊聊路况，再唠唠心情都可以。
0: 最近这两天呢，感觉雨水还是挺多的，而且伴随着降雨呢，气温也出现了下降啊。早晨出门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把这个外套给穿上了，
1: 很有必要。
0: 对，另外呢，我就想到好像就在不久之前吧，我还看到一些网上的一些所谓的专家的预测，说今年的夏天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炎热的一个夏天。
1: 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怎么年年都能听到呢？
0: 反正炎不炎热，从现在看感受不太到。反正也许是因为刚刚入夏吧，过一段时间是吧，等到7、8月份入伏了咱们再看。
1: 对，咱们到时候咱们再看啊。不过呢，今天呢，由于天气的原因哈，此时此刻路面上是比较湿滑的状态。在这里呢，温馨提示各位，咱们在路面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另外就是现在很多路段呢，在非机动车道上面已经是路边积攒了一些积水了。那么非机动车呢，会很有可能借道来到机动车道上，所以我们驾驶车辆的司机朋友们，咱们也是要给予一定的谅解。
0: 对，来看一下听友雨发来留言，他说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和我这个网名很配。
1: 是的
0: 啊，这一下雨呢，雨也冒出来了。但是我更希望雨这位朋友啊，咱们就是天晴的时候，天热的时候，你多打打卡。这样的话呢，读你的名字就让人有一种清爽感，有一种清凉避暑的感觉。
1: 哎
0: 啊，
1: 雨说没问题啊，你到时候就看吧，等到这个平均气温在27、8度、30度以上的时候，我天天都过来留言。
0: 这个雨可能是在气象台工作的。
1: 那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怎么没看到呢？
0: 是吧？那天没下嘛。
1: 对，所以没出现。
0: 来看看，这是创新小学的刘浩宇打卡报道。
1: 收到。
0: 但人家这个雨是什么？
1: 大禹
0: 治水的那个雨。反正这一天跟雨跟水的就都出来了。还有南开小学高晨月打卡，
1: 收到。早上好。
0: 还有向阳小学的小美打卡，说今天早上吃的是大米粥、鲜虾饼、煎鸡蛋、黄瓜条、小咸菜，元气满满上学去。哎，今天早餐哈，我和小美吃的约等于差不多。
1: 那你吃的是？
0: 他就是他这个鲜虾饼。
1: 你没有？
0: 我换的是虾皮儿。
1: 这也很接近。
0: 所以我说约等于嘛，
1: 无限接近
0: 啊，
1: 其他的都一样。
0: 对，
1: 缘分呢。
0: 咱们隔空握个手啊。
1: 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的打卡留言信息，我们在跟节目进行互动的时候也可以说一说啊，您今天走的哪条街路，那里的通行效率怎么样。孟可为第42天来打卡了，他说今天哈有书法课，准备去学书法，学会了之后呢，我是一定要教会我老爸的，加油啊小孟老师。
0: 责任重担在肩啊。
1: 爸爸书法这字儿写的怎么样全看你了。
0: 其实真的挺好的，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特长班兴趣班啊，就是家长是可以陪读的。
1: 对，
0: 说在后边
1: 旁听。
0: 对，其实我倒觉得有的时候咱们成年人与其在那低头玩手机，不如跟着老师学一学。
1: 那当然了，
0: 是吧？
1: 你这花一份的学费，两个人学到知识了，那这性价比这一下拉满了呀。
0: 对，而且你说实话，你陪孩子你就在后边玩手机的话，玩3年玩5年，最后其实还是没啥收获。
1: 对，
0: 但这书法练个3、5年那可就不一样喽，是吧？
1: 那可是攒功力的事儿啊。以后陪孩子上课的时候，咱们放下手机哈，也掏出自己的笔记本记一记。
0: 对，再看一下啊，笨宝今天终于是千呼万唤使出来，他说呢，乌云密布，雨绵绵，天降甘霖润农田，秧苗列队待检阅，白鹭低飞过齐田。哎，现在的确啊，就是这个农业生产耕作已经是全面开始了。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呢，就通过这些 降雨吧，这个稻田里的秧苗长势也非常好啊，这个我们也相信呢，今年会是一个会有一个很好的收成啊。
1: 笨宝每一次哈发来的诗作呢，都是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画面好像就在眼前，
0: 嗯，
1: 要不怎么说是大才子呢？
0: 对呀。
1: 红旗小学的刘晨曦来打卡了，他说：“叔叔阿姨，今天雨天呢，那路可滑呀！小朋友们，咱们动作快一点啊，都早点出发，大家伙都要注意安全。”
0: 对，一个是路滑，咱们开车的时候呢，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还有就是下车以后啊，我不知道大家，反正我这个鞋底儿它是遇水就容易打滑，是吧？所以
1: 我还以为遇水就要掉了呢。
0: 我穿的是纸鞋底儿，是吧？
1: 因为我有一双鞋、啊、有一次在雨天当中，我发现我这鞋怎么越、
0: 啊、
1: 我脚底越走越湿呢、
0: 啊、
1: 后来发现哎，鞋底儿张口了、
0: 啊、对对，反正有的时候鞋比方说穿的时间比较长或者磨损比较严重的话，再加上质量不太好，可能就容易掉。
1: 所有的 bug 都叠满了、
0: 啊啊、反正这天呢，我在就是经过一些石板路面或者比较湿滑路面的时候，那走的就是小心加谨慎啊，
1: 那是应该的。创新小学的王芷尊来打卡，他说、今天哈、啊、虽然有点雨，但是相信马上就会雨过天晴，
0: 嗯，
1: 因为紧接着那周末就要来了，
0: 对，
1: 到周末的时候我又可以玩玩电子产品了，
0: 嗯，
1: 一周玩一次还可以啊，但是玩的这个时间咱们也要控制好、
0: 啊、
1: 别时间太长了，不然对咱眼睛是有伤害的。
0: 这个六一儿童节刚过没几天啊，就想着周末的事儿，挺好。我也是，
1: 周末过完之后了、
0: 啊、
1: 这一月还有端午假期等着我们呢、
0: 啊、然后端午假期一过，马上就暑假向咱们招手了，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月其实就是怎么讲呢，就是
1: 上学的日子也不太多，
0: 而且还很多孩子要是面临这个期末考试的这个准备的这样一个阶段

0: 是的，
1: 大家一起加油啊，
0: 相信六月份会过得很快。
1: 幸福泉幼儿园的孙一萌打卡，也是提醒大家路面湿滑，注意安全。
0: 好嘞，收到。
1: 第三幼儿园的甜筒，青年小学的王月锦全来打卡，全都收到啊。这个欢迎大家继续发来留言和我们互动啊。接下来呢，步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1: 好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上午局部有阵雨，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二十点前后转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3到15度，大石桥23到15度，鲅鱼圈23到15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上午局部有阵雨，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啊，上午有阵雨，那就意味着午后可能这个雨直逐渐的就会停了。
0: 对、
1: 啊，
0: 但是呢，今天哈、啊、刮的是北风啊，北风的风力呢在4到5级左右，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大家伙会觉得这凉意啊，就体感上会很明显。一件薄薄的小外套是很有必要了。我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看到有些小学生哈、啊、穿的还是短裤呢，不知道这样的孩子今天白天会不会冷呢？
1: 反正还好吧，孩子这个身体能量比较足。另外一个下雨天，有些学校他就不安排学生们出教室了
0: 啊，对。教室里肯定是不能冷了。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呢，省内的凉意也是比较明显的，在早间各地的最低气温呢已经跌至15度左右了，所以早晚外出的朋友咱们要重新穿上外套。那么在今天白天呢，大部分城市的温度还是会继续下降的，比如说大连和锦州能够达到25到26度之间，其他城市呢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20到24度左右。那么在气温偏低的同时，省内今天哈、啊、基本上都是北风坐镇，全省普遍的风力是4到5级，所以今天的凉意大家伙会觉得说比前些天相比哈、啊、非常非常的足了。所以呢，建议大家伙外出的时候最好穿上一件长袖的外套，虽然说这外套吧咱不必说多么的厚，但是薄薄的一层就能顶不少事儿呢。
1: 对，
0: 那未来的一周呢，咱辽宁仿佛就迎来了这个叫阴雨周啊。降雨结束之后，在本周五，就是明天，降水呢会暂时的停歇一天，等到了周六，又一轮全省范围内的降水会抵达咱辽宁。那这场降雨一旦开始下起来，未来的几天分散性的降水就是会持续再现了。那气温呢也会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一直没有明显的回升。所以未来一周哈，我们辽宁的出行指南就是随身携带雨具，注意保暖。
1: 嗯，
0: 注意保暖，
1: 注意保暖，
0: 这件事儿没想到哈、啊，
1: 对，
0: 在夏天的时候会温馨提示。
1: 对，那这天吧，你怎么讲呢？就是你要穿半袖吧，好像也没啥问题，但是呢，就是有点冷飕飕的这种感觉。
0: 对，
1: 但是呢，又不是说像冬天那种啊，寒风刺骨啊，就是
0: 那倒谈不上、啊。你看我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我换上了一件稍微厚一点的短袖，
1: 嗯，
0: 但一出门之后就会发现，哎呦，虽然这短袖是有点厚度的，因为你在夏天的时候有厚度的短袖，你根本就穿不上。
1: 对，
0: 我和今天阴天呢，我穿一下吧，不然这件衣服的话就要发霉了。没想到出来之后还是觉得有点凉飕飕的。
1: 你说这个我想到了，包括有的时候我在网上刷一些视频，看到一些年轻人穿，我之前我还纳闷呢，就是有那种像羊毛衫款的短袖。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你说像这种衣服它什么时候能穿得上呢？就什么季节穿合适呢？我一看就这个季节穿是最合适的。
0: 让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想起来我那两件束之高阁的针织短袖了、
1: 啊、
0: 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 让你这么一说啊，我准备现在上网上淘一点，看看有没有换季清仓的尾货啊。
0: 没有必要
1: 啊，
0: 你看我都已经给它收拾的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1: 啊、
0: 由此可见它的利用率的确是太低了。
1: 啊，开心鲜活。还有机关幼儿园的丽园城小朋友打

0: 欢迎啊，
1: 收到，早上好，宝贝。
0: 这个林昌园的小雨水班的知识来打卡，你看人家这边小雨水班，
1: 那还有什么班呢？我们俩有点好奇，小阳光班。小多云班，
0: 对，小树苗班，
1: 有小冰雹班，
0: 那力度也太猛了啊！然后呢，健康小学幼儿园的汤毅然打卡，还有张诗琪打卡啊，说这个，现在呢，在楞严寺周边的这些路段，他经过的是一路畅通。
1: 好嘞，收到。
0: 还有红旗小学的，这是李东爵打卡。
1: 大家的早安问候我们在这里都收到了，也统一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呢，路面是比较湿滑的状态，降雨呢也一直在持续当中，开车在路面上也好，或是我们行车在路面上，肯定呢都是视线会受到影响，交通的效率呢也会打点折扣，所以我们在路面上一定大家伙千万不要溜号，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0: 对，那么今天呢也是2026年的6月4号啊，距离高考呢应该说还有4、5、6还有3天。
1: 对
0: 啊，今年呢咱们营口市有9900多名考生参加高考，那么在高考期间呢也恰逢主城区的道路集中施工，赶考路线的车流和路况也会更为复杂。为了保证广大高考考生出行顺畅，停车秩序规范，营口公安交警呢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具体的举措啊，提示各位考生家长，请您把蓝丝带系在车辆的后视镜上，便于营口交警为您精准护航。
1: 那我们951的电波呢也向全市的驾驶员朋友发出倡议，在高考期间请您给系着蓝丝带的家长用车默契礼让，用我们自己的方式为考生加油鼓劲儿送出祝福。2026营口市蓝丝带高考护考活动是由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营口和氏眼科医院、营口市教育局联合发出倡议。那这条蓝丝带呢是以爱为名来汇聚城市的温暖力量，让我们共同助力高考，为孩子们筑梦起航，也祝福所有的考生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说到和高考相关的，接下来啊，我们再分享一条，这是有关于在2026高考期间延时上班的这样一条通知啊。为了缓解今年高考期间交通的压力，确保考生顺利到达考试，顺利到达考点参加考试，那么在2026年高考期间，就是6月8、9号这两天，就是下周一和周二啊，因为正逢这个高考是7、8、9三天嘛，
1: 对，
0: 但是呢，8号和9号正是上班日，那么这两天呢，营口地区的机关和事业单位是
1: 延时
0: 到9点上班，
1: 对，正常的话是8点半上班，
0: 对，工作时间呢也是相应的顺延。
1: 同时呢，我们也倡议哈，咱们全市的这些市民朋友在高考期间呢，咱们的早高峰哈，可以选择错峰出行一下，也可以选择错时上班。
0: 对，
1: 所有的人啊，都是为考生来加油鼓劲儿，为他们助力，为他们提供最大最大的便利，也送上我们所有人的善意和温暖。
0: 对，另外呢，咱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啊，不管是在高考期间早上咱们送孩子上学呀，还是自己上班啊，如果是遇到了既有蓝丝带的高考送考车辆的话呢，咱们应该做到一个文明礼让，
1: 对，
0: 哎，让考生呢顺利的抵达考场。另外呢，包括咱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如果在考场附近看到了参加考试的哥哥姐姐，咱们应该喊一声加油，哥哥姐姐。
1: 我们在路过考点的时候哈，千万不要鸣笛啊，给考生呢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我们的老朋友子文来了，他说：“哎呦，东哥啊，看来你是不知道那纯羊毛的半袖可以温控、控温透气吧？冬暖夏凉啊，我们跑步运动呢，基本上首选这样的材质的衣服。”
0: 那这个穿这样衣服是不错，但是不是也得看体质啊？像我这样的人吧，就是夏天比较容易起痱子。你给我穿个羊毛衫款的半袖，我……
1: 你别这么说呀，啊，子文都准备给你下单了，要送你一件了，
0: 是吧？
1: 你的东哥能穿，啊，
0: 我冬天穿，对不对？
1: 东哥能穿啊，东哥什么季节都能穿，啊，你该买买你的子文。
0: 看来呀，就是其实不同的场景下，人家这个 既然是服装厂商设计了这款衣服，就一定有它的这个怎么讲呢？
1: 目标客群，
0: 精准的应对的人群，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像人家紫纹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凡事比较尝喜欢尝试这种新鲜事物，人家就先入手一下。啊，
1: 试过了觉得不错，马上就要给咱买了。
0: 哎呀，别千万别啊开个玩笑。看看这是这个是青年小学吕方一打卡，人家应该写的是一首宋词吧。啊，连三日雨连连，青云飞越房屋间，月黑光没时已暮，渐平无波澜。哎呀，
1: 这写的咋这么美呢？
0: 对呀，咱们这个早高峰的朋友圈里啊，藏龙卧虎啊，
1: 意境深远。
0: 对对，这个笨宝呢主打的就是唐诗啊，吕方一呢主打的就是宋词。
1: 原曲我看看、还有谁。刚才咱们说了哈，知识来打卡，说是这小雨班的。你看家长就说了，他说其实还有都是按照24节气命名的班级，不是天气呀。知识打卡成功呢，他说孩子很开心啊，觉得广播里能够听到自己的名字，觉得很神奇，
0: 是吧？欢迎常来啊，欢迎你。来看一下，这是欢乐园的汤加诺又来打卡了，说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嗯，
1: 北京时间马上来到7:54了，接下来呢步入到今天的成语很动听环节，咱们再来攒一个成语故事。
2: 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3: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2: 欢迎收听
4: 成语很动听。
0: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画龙点睛。说的是在南北朝时期啊，有一个大画家名字叫张僧繇。有一次呢，他在一所寺庙的墙壁上画了四条龙，非常的逼真，但是呢都没画眼睛。就人们看了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不画眼睛呢？他说呀，我画的龙如果画上了眼睛，他们马上就会飞走了。那大家都说这个张僧繇，虽然你画画的很好，但这个牛吹的也太大了吧。就于是呢周围的人就说，要不你就把这个龙的眼睛画上试试看。于是呢他就给其中的两条龙点上了眼睛，果然呢不一会儿啊，但见是雷电交加，风雨大作，墙壁都破裂了啊，这个两条画上眼睛的龙是直飞上天。所以呢就是这就是成语啊，画龙点睛的由来。
1: 画龙点睛呢，现在用来比喻啊，写文章或者是我们讲话的时候，能在关键的地方用一两句话来使内容呢突然的生动有力。
0: 嗯，我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吧，这个老师给批改作文的时候啊，经常会在这个学生的作文本上描描画画，就是好词好句啊，都给拿红
1: 线
0: 标出来。
1: 嗯，
0: 我记得老师有的时候会给同学们哪个词句用得好，写上画龙点睛。
1: 对，
0: 就这个地方用得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1: 希望咱们平时说话呀、做事啊、写文章的时候呢，就不要啰里啰嗦的一大堆，就经常呢能够有那么一两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提升一下，升华一下。
0: 对，看一下，这是听友天时发来一条路况啊，他说现在呢在这个创新小学以南小八路这个十字路口是非常的堵啊，差不多能有10分钟没动地方了啊，希望能够加强一下那个地方的治理。反正这个地方临近学校，
1: 对，
0: 又赶上下雨啊，可能就是现在不光是创新小学，从地图上来看，应该在市区之内啊，就所有就是临近学校的路段，目前通行效率应该都不会很高。
1: 那现在呢，我们就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和视频监控画面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首先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画面哈，现在给我们反送到的是市府路和新兴大街的这个交汇路口。此时此刻呢，这个交汇路口是十分忙碌的一个状态。现在呢，市府路南北双向哈，基本上是需要等待3到4组左右的限号周期。那么在新兴大街上呢，目前东西双向，东向西其实也算还好吧，2到3组。但是呢，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非常的多，通过路口的时候，预计是需要等待4到5组左右的限号周期。那么此时此刻呢，这个路口哈，因为 降雨的原因吧，以及路面呢是非常的湿滑，现在呢稍微是有这么一点差死的这个迹象。

0: 但是现场有交警同志正在那里进行指挥交通。我们走到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遵从交警同志的指挥和安排。
1: 嗯，来看一下，这是人民公园后门东风路啊，从南到北一直到长征小学这一段呢，就是一个深红色的拥堵。还有在建设小学门前，现在东新路这一带双向车道啊，就是南北双向拥堵加缓行。然后从站前区政府再到大润发这一带，目前呢也是双向车道、南北车道啊，这个是拥挤加缓行。还有呢，就是这个在红旗小学主校区和分校区门前，就是学府路还有辽大街这一带，目前也都是拥堵加缓行。
0: 但是呢，现在建设街哈、
1: 啊，
0: 建设街呢，其实它的通行效率在汇众医院门前这块还可以。
1: 嗯，
0: 也就是建设街现在车辆主要都集中在了一中门前。通过了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之后，大家再往前开一开，来到接近盼盼路这路口的时候，建设街的通行效率就要明显的好很多。
1: 另外可以看到，现在金牛山大街的通行效率也不高。金牛山大街从市府路的交汇口，就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门前，然后西向东一直到长途客运站门前这一段的金牛山大街是东西双向啊，拥挤加缓行。
0: 另外，现在辽河大街，我们通过视频画面能够关注到，在聚银君悦酒店门前这块呢，车辆稍稍有一点多。但是通过了红旗小学这儿，现在辽河大剧院门前这辽河大街的通行效率已经是非常的畅通了。各位呢，不用太过于担心。
1: 嗯。红旗小学的张君泽同学打卡啊，今天他说是我第108天打卡，
0: 欢迎宝贝，坚持住哈、啊，希望每天呢都能看见大家的名字。
1: 嗯，
0: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新兴大街和市府路以及和新华路的交汇路口，两个路口已经是相连的状态了。车辆在楞严寺公园北门这块呈现的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
1: 对，另外呢，现在东新路啊，从建丰大市场门前一直到建设小学这一带，双向车道都是拥挤加缓行，相当于从太和园到建设小学这一带，这个路况都不是很好，建议大家绕行。东升路目前还可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翠华金店第15届年终特卖会暖心启幕，中高考级献礼入考住院系列全新上线，金榜题名挂件149.9元，再送等额本店购物金，还有黄金 DIY 助考住院吊坠、状元帽、节节高升等款式，为学子传递美好祝愿。黄铂金工艺费原价基础上8.8折，每克再赠30元水晶购物金，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品。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活动详情以门店公示为准，2823888。
5: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7: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层。